ᱛᱮᱦᱮᱧᱟᱜ ᱢᱟᱡᱟᱱ ᱵᱮᱲᱟ ᱨ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ᱵᱩᱞᱵᱩᱞᱤᱭᱟ ᱦᱟᱸᱥᱫᱟ ᱥᱟᱶᱛᱮ ᱠᱚᱣᱟᱜ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ᱫᱚ ᱵᱩᱞᱵᱩᱞ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ᱥᱮᱨᱮᱧ ᱫᱚ ᱥᱟᱹᱜᱩᱱ ᱦᱟᱸᱥᱫᱟ

0: ᱵᱩᱞᱵᱩᱞ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ᱫᱚᱝ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ᱫᱚ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ᱵᱩᱞᱵᱩᱞᱤ ᱦᱟᱸᱥᱫᱟ ᱾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ᱦᱚᱲ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ᱱᱟᱜ ᱵᱤᱪᱟᱹᱨ ᱫᱷᱟᱨᱟ ᱟᱨ ᱱᱟᱦ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ᱯᱩᱭᱞᱩ ᱦᱟᱹᱴᱤᱧ ᱾ ᱱᱚᱣᱟ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ᱠᱚ ᱥᱮᱞᱮᱫ ᱟᱠᱟᱱᱟ ᱨᱟᱵᱚᱱ ᱫᱟᱥ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ᱡᱚᱢᱟᱫᱟᱨ ᱠᱤᱥᱠᱩ ᱟᱨ ᱥᱤᱛᱟᱨᱟᱢ ᱵᱟᱥᱠᱮ
1: ᱾ ᱦᱚᱲ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ᱭᱟᱜ ᱵᱤᱪᱟᱹᱨ ᱫᱷᱟᱨᱟ ᱟᱨ ᱱᱟᱦᱟᱜ ᱨᱮᱱ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 ᱱᱚᱣᱟ

0: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 ᱛᱮᱦᱮᱧ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ᱱᱮᱣᱛᱟ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ᱵᱟᱨᱦᱚᱲ ᱯᱩᱨᱩᱫᱷᱩᱞ ᱢᱤᱫ ᱫᱚ ᱠᱟᱱᱟᱭ ᱥᱟᱶᱛᱟ ᱜᱟᱹᱠᱷᱩᱲᱤᱭᱟᱹ ᱥᱩᱥᱟᱹᱨᱤᱭᱟᱹ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ᱨᱟᱵᱚᱱᱫᱟᱥ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ᱟᱨ ᱢᱤᱫ ᱫᱚ ᱠᱟᱱᱟᱭ ᱧᱩᱛᱩᱢᱟᱱ ᱜᱟᱭᱟᱱ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ᱡᱚᱢᱟᱫᱟᱨ ᱠᱤᱥᱠᱩ ᱵᱟᱱᱟᱦᱚᱲ ᱜ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ᱫᱮ ᱡᱚᱦᱟᱨ
1: ᱡᱚᱦᱟᱨ ᱜᱮ
0: ᱛᱮᱦᱮᱧ ᱫᱚ ᱯᱩᱭᱞᱩ ᱦᱟᱹᱴᱤᱧ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ᱫᱚ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 ᱨᱟᱵᱚᱱᱫᱟᱥ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ᱜᱚᱢᱠᱮ ᱱᱚᱰᱮ ᱞᱟᱹᱭ ᱟᱵᱚᱱ ᱢᱮ ᱡᱮ ᱵᱤᱪᱟᱹᱨ ᱟᱪᱟᱨ ᱞᱟᱹᱭᱛᱮ ᱪᱮᱫ ᱵᱚᱱ ᱵᱩᱡᱟ
1: ᱵᱤᱪᱟᱹᱨ ᱟᱪᱟᱨ ᱫᱚ ᱡᱟᱦᱟᱸ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ᱱᱟᱜ ᱦᱩᱭᱩᱜ ᱟᱛᱳ ᱴᱚᱞᱟ ᱨᱮᱱᱟᱜ ᱦᱩᱭᱩᱜ ᱟᱛᱳ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ᱟᱹᱨᱤᱪᱟᱹᱞᱤ ᱠᱚ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ᱠᱚ ᱵᱟᱹᱲᱤᱡ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ᱥᱮ ᱡᱟᱦᱟᱱ ᱠᱟᱹᱢᱤ ᱠᱟᱹᱥᱱᱤ ᱨᱮ ᱵᱟᱹᱲᱤᱡ ᱵᱟᱹᱲᱤᱡ ᱚᱨᱥᱚᱝ ᱠᱚ ᱱᱟᱯᱟᱭ ᱠᱟᱹᱢᱤ ᱨᱮ ᱵᱚᱞᱚ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 ᱥᱮ ᱥᱚᱸᱜᱮ ᱵᱚᱞᱚ ᱞᱮᱱᱠᱷᱟᱱ ᱫᱚ ᱩᱱ ᱡᱚᱠᱷᱚᱱ ᱚᱱᱟ ᱠᱚ ᱫᱩᱜᱩ ᱞᱟᱹᱜᱤᱫ ᱚᱱᱟ ᱠᱷᱚᱱ ᱚᱣᱟᱨ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ᱮ ᱯᱷᱟᱨᱪ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ᱨᱩᱣᱟᱹᱲ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ᱮ ᱢᱟᱺᱡᱷᱤ ᱵᱟᱵᱟᱨᱮᱱ ᱟᱹᱭᱩᱨ ᱥᱩᱛᱩᱜ ᱢᱟᱺᱡᱷᱤ ᱡᱚᱜᱽ ᱢᱟᱺᱡᱷᱤ ᱜᱚᱰᱮᱛ ᱱᱟᱭᱠᱮ ᱫᱚ ᱱᱚᱰᱮ ᱫᱚ ᱵᱟᱝ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ᱢᱟᱱᱮ ᱟᱛᱳ ᱦᱚᱲ ᱛᱮ ᱫᱩᱲᱩᱵ ᱠᱟᱛᱮ ᱡᱟᱦᱟᱸ ᱥᱟᱹᱭᱡᱩᱲᱤ ᱛ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ᱱᱟᱢᱟᱭ ᱦᱚᱲ ᱠᱚ ᱵᱤᱪᱟᱹᱨ ᱟᱪᱟᱨ ᱠᱟᱛᱮ ᱯᱟᱸᱡᱟ ᱧᱟᱢᱟᱭ ᱚᱱᱟ ᱜᱮ ᱠᱟᱱᱟ ᱵᱤᱪᱟᱹᱨ ᱟᱪᱟᱨ ᱫᱚ
0: ᱟᱪᱪᱷᱟ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ᱡᱚᱢᱟᱫᱟᱨ ᱠᱤᱥᱠᱩ ᱜᱚᱢᱠᱮ ᱱᱚᱣᱟ ᱵᱟᱵᱚᱫ ᱟᱢ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ᱮᱢ ᱞᱟᱹᱭᱟ
2: ᱱᱚᱣᱟ ᱛᱮᱫᱚ ᱟᱫᱚ ᱵᱤᱪᱟᱹᱨ ᱟᱪᱟᱨ ᱢᱮᱱᱛᱮ ᱫᱚ ᱡᱟᱦᱟᱸᱭ ᱟᱯᱮ ᱵᱤᱪᱟᱹᱨ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ᱫᱩᱠ ᱯᱟᱯᱮ ᱧᱟᱢ ᱠᱟᱫᱟᱭ
0: ᱦᱮᱸ
2: ᱩᱱᱤ ᱡᱩᱫᱤ ᱚᱱᱠᱟ ᱫᱩᱠ ᱯᱟᱯᱮ ᱧᱟᱢᱟᱭ ᱛᱟᱦᱚᱞᱮ ᱚᱱᱟ ᱤᱫᱤ ᱠᱟᱛᱮ ᱩᱱᱤ ᱡᱟᱦᱟᱸᱭ ᱨᱟᱜ ᱨᱚᱫᱷᱚᱱᱟᱭ ᱚᱱᱟ ᱵᱤᱨᱩᱫᱽᱫᱷᱮ ᱨᱮ ᱟᱨ ᱠᱤ ᱚᱱᱟ ᱜ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ᱵᱤᱪᱟᱹᱨ ᱟᱫᱚ ᱫᱷᱟᱨᱟ ᱫᱚ ᱱᱟᱜ ᱠᱷᱟᱱ ᱟᱨᱦᱚᱸ ᱟᱹᱰᱤ ᱩᱛᱟᱹᱨ ᱫᱷᱟᱯ ᱯᱟᱨᱚᱢ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ᱦᱟᱱᱛᱮ
0: ᱟᱪᱪᱷ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ᱵᱤᱪᱟᱹᱨ ᱨᱮᱫᱚ ᱧᱮᱞᱚᱜ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ᱫᱩᱠ ᱥᱮ ᱦᱟᱨᱠᱮᱛ ᱨᱮ ᱯᱟᱲᱟᱣ ᱟᱠᱟᱱ ᱩᱱᱤ ᱚᱱᱟ ᱫᱩᱠ ᱠᱷᱚᱱ ᱥᱮ ᱦᱟᱨᱠᱮᱛ ᱠᱷᱚᱱ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ᱨᱮ ᱫᱚᱜᱚᱜᱼᱟᱭ ᱥᱮ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ᱨᱮ ᱟᱡ ᱱᱟᱯᱟᱭ ᱵᱤᱪᱟᱹᱨᱮ ᱧᱟᱢᱟ ᱱᱚᱣᱟ ᱜᱮ ᱞᱟᱹᱭ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ᱵᱤᱪᱟᱹᱨ ᱫᱚ
2: ᱵᱤᱪᱟᱹᱨ ᱫᱚ
0: ᱨᱟᱵᱚᱱᱫᱟᱥ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ᱜᱚᱢᱠᱮ ᱱᱚᱰᱮ ᱞᱟᱹᱭ ᱟᱵᱚᱱ ᱢᱮ ᱡᱮ ᱟᱵᱚ ᱠᱷᱮᱨᱣᱟᱞ ᱥᱮ ᱦᱚᱲ ᱦᱚᱯᱚᱱ ᱠᱚ ᱛᱟᱞᱟᱨᱮ ᱥᱮᱫᱟᱭ ᱠᱷᱚᱱ ᱪᱚᱞ ᱟᱹᱜᱩ ᱟᱠᱟᱱ ᱵᱤᱪᱟᱹᱨ ᱟᱪᱟᱨ ᱫᱚ ᱯᱟᱹᱦᱤᱞ ᱠᱷᱚᱱ ᱢᱮᱱᱟᱜ ᱠᱟ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ᱟᱫᱚ ᱚᱱᱟ ᱫᱚ ᱚᱠᱟ ᱞᱮᱠᱟ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1: ᱱᱚᱣᱟ ᱫᱚ ᱟᱹᱰᱤ ᱦᱟᱹᱴᱤᱧ ᱛᱮ ᱦᱟᱹᱴᱤᱧ ᱟᱠᱟᱱᱟ ᱯᱳᱭᱞᱳ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ᱱ ᱜᱷᱟᱨᱚᱸᱡᱽ ᱨᱮᱱᱟᱜ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ᱚᱲ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ᱚᱲᱟᱜ ᱨᱮᱱᱟᱜ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ᱢᱤᱫᱴᱟᱝ ᱚᱲᱟᱜ ᱨᱮᱠᱚ ᱵᱷᱤᱛᱨᱤ ᱠᱷᱟᱹᱯᱟᱹᱨᱤ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ᱛᱟ ᱤᱱᱟᱹ ᱠᱷᱚᱱ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ᱛᱳ ᱨᱮᱱᱟᱜ ᱵᱤᱪᱟᱹᱨ 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ᱯᱩᱲᱥᱤ ᱵᱤᱪᱟᱹᱨ 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ᱢᱩᱞᱩᱠ ᱥᱮ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ᱟᱜ ᱵᱤᱪᱟᱹᱨ 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ᱨ ᱥᱮᱸᱫᱽᱨᱟ ᱠᱟᱨᱠᱟᱨᱮ ᱥᱩᱛᱟᱹᱱ ᱨᱮ ᱟᱨ ᱢᱤᱫᱴᱮᱱ ᱵᱤᱪᱟᱹᱨ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ᱱᱤᱝᱠᱟᱹ ᱫᱷᱟᱨᱟᱛᱮ ᱢᱚᱬᱮ ᱛᱩᱨᱩᱭ ᱜᱚᱴᱮᱱ ᱫᱷᱟᱨᱟᱛᱮ ᱱᱚᱝᱠᱟ ᱦᱩᱭ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
0: ᱟᱢᱟᱜ ᱦᱩᱫᱤᱥ ᱛᱮ ᱡᱚᱢᱟᱫᱟᱨ ᱵᱟᱹᱵᱩ
2: ᱤᱭᱟᱹ ᱦᱩᱫᱤᱥ ᱛᱮᱦᱚᱸ ᱤᱱᱟᱹᱜᱮ ᱞᱟᱹᱭᱟ ᱵᱤᱪᱟᱹᱨ ᱫᱷᱟᱨᱟ ᱫᱚ ᱢᱚᱴᱟᱢᱩᱴᱤ ᱚᱱᱠᱟ ᱞᱮᱠᱟ ᱜᱮ
0: ᱟᱫᱚ ᱱᱚᱣᱟ ᱠᱚᱜᱮ ᱢᱤᱫ ᱢᱤᱫᱛᱮ ᱱᱚᱰᱮ ᱞᱟᱹᱭ ᱟᱵᱚᱱ ᱢ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ᱜᱮ ᱨᱟᱵᱚᱱᱫᱟᱥ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ᱜᱚᱢᱠᱮ ᱡᱮ ᱟᱛᱳ ᱢᱟᱺᱡᱷᱤ ᱵᱟᱹᱭᱥᱤ ᱨᱮᱫᱚ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ᱵᱤᱪᱟᱹᱨ ᱠ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ᱠᱚᱭ ᱠᱚ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ᱱᱚᱰᱮ ᱟᱨ ᱚᱠᱟᱨ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ᱱᱚᱣᱟ ᱵᱤᱪᱟᱹᱨ ᱫᱚ
1: ᱟᱛᱳ ᱨᱮᱱᱟᱜ ᱵᱤᱪᱟᱹᱨ ᱠᱚᱫᱚ ᱢᱤᱫ ᱢᱟᱺᱡᱷᱤ ᱥᱮ ᱢᱟᱺᱡᱷᱤ ᱢᱤᱫ ᱟᱛᱳ ᱨᱮᱱ ᱦᱚᱲ ᱥᱮ ᱟᱡ ᱨᱮᱱ ᱜᱩᱱᱤ ᱜᱩᱨᱤᱵ ᱠᱚ ᱢᱟᱺᱡᱷᱤ ᱦᱚᱱ ᱦᱚᱯᱚᱱ ᱠᱚ ᱢᱩᱫᱽ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ᱞᱮᱠᱟᱱ ᱠᱟᱹᱭᱡᱟᱹ ᱠᱷᱟᱹᱯᱟᱹᱨᱤ ᱮᱯᱮᱨᱦᱮᱸᱰᱮᱡ ᱟᱨᱦᱚᱸ ᱫᱟᱞ ᱛᱟᱯᱟᱢ ᱡᱟᱦᱟᱸ ᱜᱮ ᱦᱩᱭᱩᱜ ᱢᱟᱺᱡᱷᱤ ᱵᱟᱵᱟ ᱥᱟᱯᱟᱵ ᱛᱤᱨᱮᱱ ᱡᱚᱛᱚ ᱦᱚᱲ ᱠᱚᱜᱮ ᱡᱮᱞᱮᱠᱟ ᱡᱚᱜᱽ ᱢᱟᱺᱡᱷᱤ ᱜᱚᱰᱮᱛ ᱯᱟᱨᱟᱱᱤᱠ ᱮᱢᱟᱱ ᱠᱚ ᱟᱛᱮ ᱥᱚᱞᱦᱮ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ᱟᱦᱟᱸ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ᱱᱟᱜᱮ ᱟᱛᱳ ᱵᱤᱪᱟᱹᱨ
0: ᱟᱪᱪᱷᱟ ᱟᱛᱳ ᱢᱟᱺᱡᱷᱤ ᱵᱤᱪᱟᱹᱨ ᱨᱮᱫᱚ ᱱᱚᱰᱮ ᱫᱚ ᱱᱟᱭᱠᱮ ᱵᱟᱵᱟ ᱡᱟᱦᱟᱱ
1: ᱠᱟᱹᱢᱤ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ᱜᱼᱟ
0: ᱠᱟᱹᱢᱤ ᱫᱚ ᱵᱟᱹᱱᱩᱜ ᱟᱠᱟᱫᱟ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ᱡᱚᱢᱟᱫᱟᱨ ᱠᱤᱥᱠᱩ ᱜᱚᱢᱠᱮ ᱱᱚᱣᱟ ᱵᱟᱵᱚᱫ ᱟᱢᱟᱜ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ᱞᱟᱹᱭ ᱛᱮᱱᱟ
2: ᱱᱚᱣᱟ ᱵᱟᱵᱚᱫ ᱛᱮᱫᱚ ᱯᱳᱭᱞᱳ ᱠᱷᱟᱸᱡᱚ ᱨᱮᱱᱟᱜ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ᱡᱤᱱᱤᱥ ᱵᱟᱝ ᱜᱚᱴᱟ ᱞᱮᱱ ᱫᱚ ᱩᱱᱤ ᱦᱚᱭᱛᱚ ᱟᱡ ᱨᱮᱱ ᱵᱟᱠᱷᱩᱞ ᱨᱮᱱ ᱥᱮ ᱟᱡ ᱨᱮᱱ ᱯᱟᱥᱟᱯᱟᱹᱥᱤ ᱨᱮᱱ ᱞᱟᱹᱭ ᱵᱟᱲᱟᱭ ᱠᱟᱱ ᱚᱱᱠᱟ ᱞᱮ ᱠᱷᱟᱹᱯᱟᱹᱨᱤᱜ ᱠᱟᱱᱟ ᱫᱮᱞᱟᱥ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ᱦᱚᱴᱚ ᱠᱟᱛᱟ ᱯᱮ ᱛᱚ ᱚᱱᱟ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 ᱡᱩᱫᱤ ᱩᱱᱠᱩᱧ ᱵᱟᱹᱠᱤᱱ ᱨᱮᱵᱮᱱ ᱞᱮᱱᱟ ᱵᱟᱹᱠᱤᱱ ᱠᱩᱥᱤᱭᱟᱜ ᱠᱷᱟᱱ ᱫᱚ ᱟᱫᱚ ᱩᱱᱤ ᱫᱚ ᱚᱱᱟ ᱫᱚ ᱪᱮᱫ ᱢᱮᱛᱟᱭᱟ ᱠᱚ ᱛᱟᱦᱚᱞᱮ ᱱᱚᱰᱮ ᱫᱚ ᱟᱞᱮ ᱫᱚ ᱵᱟᱞᱮ ᱫᱟᱲᱮᱭᱟᱫᱟ ᱦᱮᱸ ᱛᱟᱦᱚᱞᱮ ᱢᱟᱺᱡᱷᱤ ᱦᱮᱱᱟᱭᱟ ᱢᱟᱺᱡᱷᱤ ᱞᱟᱹᱭᱟᱭ ᱛᱟᱵᱚᱱ ᱢᱮ ᱩᱱᱤ ᱫᱚ ᱜᱚᱴᱟ ᱟᱛᱳ ᱦᱚᱲᱟᱛᱮ ᱵᱤᱪᱟᱹᱨ ᱛᱟᱵᱚᱱᱟ ᱛᱚ ᱩᱱᱨᱮ ᱚᱱᱠᱟ ᱜᱮ ᱦᱮᱸ ᱢᱟᱺᱡᱷᱤ ᱡᱩᱫᱤ ᱠᱷᱚᱵᱚᱨᱮ ᱧᱟᱢᱟ ᱵᱤᱪᱟᱹᱨ ᱛᱟ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ᱛᱟᱦᱚᱞᱮ ᱩᱱᱤ ᱟᱫᱚ ᱟᱡ ᱨᱮᱱ ᱢᱚᱬᱮ ᱦᱚᱲ ᱟᱛ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ᱟᱭ ᱟᱨ ᱚᱱᱠᱟ ᱜᱮ ᱵᱤᱪᱟᱹᱨ ᱟᱛᱟ ᱠᱚᱣᱟ ᱮᱭ ᱟᱞᱚ ᱯᱮ ᱠᱷᱟᱹᱯᱟᱹᱨᱤᱜᱼᱟ ᱪᱮᱫᱟᱜ ᱯᱮ ᱠᱷᱟᱹᱯᱟᱹᱨᱤᱜ ᱠᱟᱱᱟ ᱵᱷᱟᱜᱮ ᱞᱮᱠᱟᱨᱮ ᱛᱟᱦᱮᱱ ᱯᱮ ᱦᱮᱸ ᱥᱩᱞᱩᱠ ᱛᱮ ᱛᱟᱦᱮᱱ ᱯᱮ ᱵᱟᱠᱷᱟᱱ ᱥᱚᱝᱥᱟᱨ ᱨᱟᱹᱯᱩᱫᱚᱜᱼᱟ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ᱢᱤᱫᱴᱮᱱ ᱩᱱᱤᱭᱟᱜ ᱩᱭᱦᱟᱹᱨ ᱵᱷᱟᱵᱽᱱᱟ ᱚᱱᱟᱜᱮ ᱩᱱᱠᱩ ᱴᱷᱮᱱ ᱫᱚ ᱢᱟᱱᱮ ᱞᱟᱹᱭ ᱯᱟᱥᱱᱟᱣ ᱟᱠᱚᱣᱟᱭ
0: ᱱᱚᱣᱟ ᱫᱚ ᱛᱟᱦᱚᱞᱮ ᱞᱟᱹᱭ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ᱡᱮ ᱟᱛᱳ ᱢᱟᱺᱡᱷᱤ ᱵᱤᱪᱟᱹᱨ ᱨᱮᱫᱚ ᱱᱚᱣᱟ ᱫᱚ ᱢᱟᱺᱡᱷᱤᱠᱮ ᱧᱮᱞ ᱥᱟᱢᱴᱟᱣ ᱟᱥᱮ
2: ᱞᱮᱠᱟ ᱟᱛᱳ ᱨᱮᱫᱚ ᱟᱛᱳ
0: ᱟᱛᱳ ᱢᱟᱺᱡᱷᱤᱠᱮ ᱱᱚᱣᱟ ᱫᱚᱭ ᱧᱮᱞ ᱥᱟᱢᱴᱟᱣᱟ ᱟᱫᱚ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ᱟᱛᱳ ᱨ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ᱠᱚ ᱛᱟᱦᱮᱱ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ᱭ

0: ᱠᱟᱠᱚ ᱟᱨ ᱡᱟᱦᱟᱸᱭ ᱟᱹᱛᱩ ᱨᱮᱱᱟᱜ ᱠᱷᱟᱹᱡᱟᱹ ᱠᱚ ᱯᱟᱹᱨᱤ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ᱚᱲᱟᱜ ᱨᱮᱱᱟᱜ
1: ᱦᱳᱭ
0: ᱩᱱᱠᱩ ᱵᱷᱤᱛᱨᱤ ᱠᱟᱱᱛᱟ ᱚᱸᱰᱮ ᱦᱚᱸ ᱡᱩᱫᱤ ᱚᱸᱰᱮ ᱦ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ᱜᱮᱭᱟ
1: ᱛᱟᱦᱞᱮ ᱟᱹᱛᱩ ᱢᱟᱹᱡᱷᱤ ᱵᱤᱪᱟᱹᱨ ᱨᱮᱫᱚ ᱧᱮᱞᱚᱜᱚᱜ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 ᱠᱷᱟᱹᱯᱟᱹᱨᱤ ᱦᱩᱭᱩᱜ ᱥᱮ ᱚᱲᱟᱜ ᱨᱮᱱᱟᱜ ᱡᱟᱦᱟᱱ ᱥᱚᱢᱚᱥᱥᱟ ᱠᱚ ᱦᱩᱭᱩᱜ ᱫᱟᱞ ᱫᱟᱯᱟᱞ ᱦᱩᱭᱩᱜ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ᱚᱸᱰᱮ ᱜᱮ
2: ᱥᱟᱢᱴᱟᱣ
1: ᱵᱤᱪᱟᱹᱨ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ᱱᱚᱰ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ᱜᱮ ᱵᱟᱱᱟᱦᱚᱲ ᱜᱮᱵᱤᱱ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ᱡᱮ ᱟᱹᱛᱩ ᱢᱟᱹᱡᱷᱤ ᱵᱤᱪᱟᱹᱨ ᱛᱟᱭᱚᱢ ᱯᱩᱥᱤ ᱫᱚᱨᱵᱟᱨ ᱥᱮ ᱵᱤᱪᱟᱹᱨ ᱥᱮ ᱵᱟᱭᱥᱤ ᱡᱟᱦᱟᱸ ᱜᱮ ᱞᱟᱹᱭ ᱜᱟᱱᱚᱜᱼᱟ ᱚᱱᱟ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ᱨᱟᱵᱚᱱ ᱫᱟᱥ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ᱜᱚᱢᱠᱮ ᱱᱚᱰᱮ ᱞᱟᱹᱭ ᱟᱵᱚᱱ ᱡᱮ ᱯᱩᱥᱤ ᱢᱟᱹᱡᱷᱤ ᱫᱚᱨᱵᱟᱨ ᱫᱚ ᱚᱱᱟ ᱫᱚ ᱪᱮᱫ ᱞᱮᱠᱟᱱᱟ ᱚᱸᱰᱮ ᱫᱚ ᱚᱠᱟ ᱞᱮᱠᱟᱱᱟᱜ ᱵᱤᱪᱟᱹᱨ ᱠ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ᱚᱸᱰᱮ ᱫᱚ ᱚᱠᱚᱭ ᱱᱚᱣᱟ ᱵᱤᱪᱟᱹᱨ ᱨᱮ ᱰᱟᱠᱮᱭᱟ ᱚᱱᱟ ᱠᱚ ᱵᱟᱵᱚᱫ ᱠᱟᱹᱴᱤᱡ ᱞᱟᱹᱭ ᱟᱵᱚᱱ ᱢᱮ
0: ᱱᱚᱣᱟᱱᱟᱜ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 ᱥᱮ ᱱᱚᱣᱟ ᱵᱤᱪᱟᱹᱨ ᱨᱮᱫᱚ ᱟᱹᱛᱩ ᱨᱮᱱ ᱢᱟᱹᱡᱷᱤ ᱵᱟᱵᱟ ᱡᱩᱫᱤ ᱵᱟ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ᱷᱟᱱ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ᱵᱟᱭ ᱥᱚᱞᱦᱮ ᱫᱟᱲᱮᱭᱟᱫᱟ ᱱᱟᱭ ᱱᱟᱯᱟᱭᱛᱮ ᱩᱱ ᱫᱚ ᱟᱡ ᱜᱮ ᱯᱩᱥᱤ ᱢᱟᱹᱡᱷᱤ ᱴᱷᱮᱱᱮ ᱢᱮᱛᱟ ᱠᱚᱣ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 ᱚᱸᱰᱮ ᱟᱡ ᱴᱷᱮᱱ ᱠᱚᱨᱟᱜ ᱞᱮᱫᱟ ᱩᱱᱠᱩ ᱦᱚᱸᱭ ᱢᱮᱛᱟ ᱠᱚᱣᱟ ᱟᱡ ᱦᱚᱸ ᱯᱩᱥᱤ ᱢᱟᱹᱡᱷᱤ ᱢᱮᱱ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ᱚᱣᱟᱭ ᱛᱮ ᱱᱚᱝᱠᱟ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ᱱᱚᱣᱟ ᱨᱮ ᱡᱷᱚᱛᱚ ᱥᱟᱱᱟᱢ ᱠᱟᱛᱮᱵᱚᱱ ᱵᱟᱨ ᱯᱮᱭᱟ ᱢᱟᱹᱡᱷᱤ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ᱯᱮᱭᱟ ᱯᱩᱱᱭᱟ ᱠᱚ ᱛᱟᱦᱮᱸ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ᱥᱩᱨᱼᱥᱩᱯᱩᱨ ᱨᱮᱱ ᱡᱷᱚᱛᱚ ᱠᱚ ᱞᱟᱹᱭ ᱟᱠᱚᱣᱟ ᱡᱮ ᱱᱚᱜᱼᱚᱸᱭ ᱱᱚᱝᱠᱟ ᱨᱮ ᱤᱭᱟᱹ ᱧᱚᱜ ᱠᱟᱱ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ᱵᱚᱱ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ᱠᱟᱛᱮ
2: ᱡᱷᱚᱛᱚ ᱠᱚᱛᱮᱵᱚᱱ
0: ᱥᱟᱢᱴᱟᱣ ᱠ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ᱨᱮ ᱩᱱᱤ ᱜᱮ ᱮᱵᱚᱝ ᱩᱱᱠᱩ ᱵᱷᱤᱛᱨᱤ ᱟᱠᱚ ᱢᱟᱹᱡᱷᱤ ᱢᱟᱹᱡᱷᱤ ᱠᱚ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ᱠᱟᱛᱮ ᱚᱠᱟ ᱠᱚᱨᱮ ᱦᱩᱭᱩᱜ ᱵᱟᱝ ᱦᱩᱭᱩᱜ ᱚᱱᱟ ᱫᱚ ᱩᱱᱠᱩ ᱠᱚ ᱴᱷᱤᱠ ᱜᱚᱫ ᱠᱟᱜᱼᱟ ᱚᱠᱟᱨᱮ ᱵᱚᱱ ᱫᱩᱲᱩᱵᱼᱟ ᱚᱱᱟ ᱯᱩᱱᱭᱟ ᱴᱚᱞᱟ ᱥᱮ ᱯᱩᱱᱭᱟ ᱨᱮᱱ ᱢᱟᱹᱡᱷᱤ ᱠᱚ ᱫᱩᱲᱩᱵ ᱠᱷᱟᱱ ᱩᱱᱠᱩ ᱦᱤᱡᱩᱜ ᱥᱮᱱᱚᱜ ᱦᱟᱱ ᱠᱚ ᱠᱟᱹᱴᱤᱡ ᱠᱚ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ᱱᱚᱛᱮ ᱦᱤᱡᱩᱜ ᱛᱟᱞᱟᱨᱮ ᱠᱚ ᱴᱷᱤᱠ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ᱠᱚᱫᱚ ᱚᱱᱠᱟ ᱠᱟᱛᱮ ᱦᱩᱭ ᱦᱮᱡ ᱠᱟᱱᱟ ᱢᱤᱫ ᱠᱟᱛᱷᱟ ᱨᱮ ᱞᱟᱹᱭ ᱠᱟᱱᱟ ᱟᱵᱚ ᱦᱚᱲ ᱫᱚ ᱠᱟᱹᱡᱤ ᱠᱷᱟᱹᱯᱟᱹᱨᱤ ᱫᱚ ᱵᱟᱝ ᱠᱚ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ᱢᱟᱹᱡᱷᱤ ᱵᱟᱵ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ᱞᱟᱹᱭᱟ ᱚᱱᱟ ᱞᱮᱠᱟ ᱛᱮᱠᱚ ᱠᱟᱛᱷᱟ ᱫᱚᱠᱚ ᱟᱸᱡᱚᱢ ᱜᱮᱭᱟ
1: ᱟᱪᱪᱷᱟ ᱛᱟᱦᱞᱮ ᱱᱚᱰᱮ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ᱡᱚᱢᱟᱫᱟᱨ ᱠᱤᱥᱠᱩ ᱜᱚᱢᱠᱮ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ᱯᱩᱥᱤ ᱢᱟᱹᱡᱷᱤ ᱫᱚᱨᱵᱟᱨ ᱡᱟᱦᱟᱸ ᱦᱩᱭᱩᱜᱚᱜ ᱠᱟᱱᱟ ᱚᱸᱰᱮ ᱫᱚ ᱚᱠᱚᱭ ᱧᱮᱞ ᱥᱟᱢᱴᱟᱣᱟ ᱱᱚᱣᱟ ᱠᱚᱫᱚ ᱚᱱᱟ ᱫᱚ
2: ᱧᱮᱞ ᱥᱟᱢᱴᱟᱣ ᱫᱚ ᱟᱫᱚ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ᱩᱱᱤ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ᱯᱩᱥᱤ ᱦᱚᱦᱚ ᱠᱟᱜ ᱠᱚᱣᱟᱭ ᱡᱟᱦᱟᱸᱭ ᱢᱟᱹᱡᱷᱤ ᱟᱱᱰᱟᱨ ᱨᱮ ᱵᱤᱪᱟᱹᱨ ᱟᱪᱟᱨ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 ᱫᱚ ᱥᱟᱢᱴᱟᱣ ᱞᱟᱹᱜᱤᱫ ᱩᱱᱤ ᱜᱮ ᱚᱱᱟ ᱫᱚᱭ ᱢᱮᱛᱟ ᱠᱚᱣᱟᱭ ᱵᱟᱵᱟ ᱢᱟ ᱞᱮ ᱡᱷᱚᱛᱚ ᱠᱚᱛᱮᱵᱚᱱ ᱱᱚᱣᱟ ᱫᱚᱵᱚᱱ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ᱜᱚᱴᱟᱭᱟ
1: ᱟᱪᱪᱷᱟ
2: ᱪᱮᱫᱟᱜ ᱵᱟᱝᱢᱟ ᱤᱧᱟᱹᱜ ᱫᱚ ᱦᱚᱭᱛᱚ ᱵᱟᱝ ᱦᱚᱸᱠᱚ ᱠᱩᱥᱤ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ᱛᱟᱦᱚᱞᱮ ᱟᱯᱮ ᱡᱮᱦᱮᱛᱩ ᱯᱩᱲᱥᱤ ᱠᱟᱱᱟ ᱯᱮ ᱟᱫᱚ ᱤᱧ ᱫᱚ ᱟᱯᱮᱭᱟᱜ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ᱢᱮᱛᱟᱜ ᱠᱟᱱᱟ ᱥᱚᱦᱚᱨ ᱤᱧ ᱠᱷᱚᱡ ᱠᱟᱱᱟ ᱡᱮ ᱡᱷᱚᱛᱚ ᱠᱚᱛᱮ ᱱᱚᱣᱟ ᱫᱚ ᱵᱤᱪᱟᱹᱨ ᱠᱟᱛᱟ ᱠᱚᱣᱟᱵᱚᱱ
1: ᱟᱪᱪᱷᱟ ᱟᱫᱚ ᱚᱸᱰᱮ ᱡᱟᱦᱟᱸ ᱵᱤᱪᱟᱹᱨ ᱠᱚ ᱵᱟᱝ ᱥᱚᱞᱟ ᱜᱚᱴᱟᱜᱼᱟ ᱥᱮ ᱡᱟᱦᱟᱸ ᱵᱟᱱᱟᱦᱚᱲ ᱜᱮᱵᱤᱱ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 ᱡᱮ ᱟᱹᱛᱩ ᱢᱟᱹᱡᱷᱤ ᱵᱟᱹᱭᱥᱤ ᱨᱮ ᱡᱟᱦᱟᱸ ᱵᱟᱝ ᱜᱚᱴᱟᱜ ᱠᱟᱱᱟ ᱯᱩᱥᱤ ᱢᱟᱹᱡᱷᱤ ᱵᱤᱪᱟᱹᱨ ᱨᱮ ᱵᱟᱝ ᱜᱚᱴᱟᱜ ᱠᱟᱱᱟ ᱤᱱ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ᱡᱟᱦᱟᱸ ᱵᱤᱪᱟᱹᱨ ᱨᱮᱱ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ᱢᱮᱱᱟᱜ ᱟᱠᱟᱫᱟ ᱥᱮᱫᱟᱭ ᱠᱷᱚᱱ ᱜᱮ ᱪᱚᱞ ᱦᱮᱡ ᱟ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ᱫᱚ ᱢᱩᱞᱩᱠ ᱵᱤᱪᱟᱹᱨ ᱥᱮ ᱫᱮᱥ ᱫᱚᱨᱵᱟᱨ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ᱞᱟᱹᱭ ᱮᱫᱟ ᱱᱚᱣᱟ ᱵᱟᱵᱚᱫ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ᱡᱚᱢᱟᱫᱟᱨ ᱠᱤᱥᱠᱩ ᱜᱚᱢᱠᱮ ᱠᱟᱹᱴᱤᱡ ᱞᱟᱹᱭ ᱟᱵᱚᱱ
2: ᱚᱱᱟ ᱫᱚ ᱢᱩᱞᱩᱠ ᱵᱤᱪᱟᱹᱨ ᱥᱮ ᱢᱟᱱᱮ ᱫᱤᱥᱚᱢ ᱵᱤᱪᱟᱹᱨ ᱚᱱᱟ ᱫᱚ ᱠᱷᱟᱱ ᱧᱮᱞ ᱥᱟᱢᱴᱟᱣ ᱨᱮᱱ ᱫᱚ ᱩᱱᱠᱩ ᱫᱮᱥ ᱨᱮᱱ ᱜᱮ ᱥᱮ ᱢᱩᱞᱩᱠ ᱨᱮᱱ ᱜᱮ ᱦᱮᱸ ᱩᱱ ᱫᱚ ᱦᱟᱸᱜ ᱫᱚ ᱢᱚᱱᱮ ᱦᱚᱭ ᱯᱟᱨᱜᱟᱱᱟ ᱥᱮᱫ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ᱯᱟᱨᱜᱟᱱᱟ ᱵᱤᱪᱟᱹᱨ ᱨᱮ ᱩᱱ ᱫᱚ ᱟᱫᱚ ᱦᱤᱡᱩᱜ ᱠᱟᱱᱟᱭ ᱟᱫᱚ ᱩᱱᱠᱩ ᱯᱟᱨᱜᱟᱱᱟ ᱠᱚ ᱡᱟᱦᱟᱸ ᱠᱚ ᱨᱟᱭᱟ ᱚᱱᱟ ᱜ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ᱯᱟᱨᱜᱟᱱᱟ ᱵᱤᱪᱟᱹᱨ ᱟᱨ ᱵᱤᱪᱟᱹᱨ ᱨᱮᱱᱟᱜ ᱫᱚ ᱢᱚᱱᱮ ᱦᱚᱭ ᱩᱱᱠᱩᱣᱟᱜ 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ᱠᱟᱛᱷᱟ ᱫᱚ
1: ᱟᱪᱪᱷᱟ
2: ᱚᱸᱰᱮ ᱡᱩᱫᱤ ᱵᱟᱝ ᱢᱩᱪᱟᱹᱫᱚᱜᱼᱟ ᱩᱱ ᱫᱚ ᱟᱫᱚ ᱦᱟᱱᱮ ᱞᱚ ᱢᱚᱦᱚᱞ ᱥᱮᱫ ᱠᱚ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ᱟᱨᱦᱚᱸ
1: ᱱᱚᱣᱟ ᱵᱟᱵᱚᱫ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ᱨᱟᱵᱚᱱ ᱫᱟᱥ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ᱜᱚᱢᱠᱮ ᱡᱟᱦᱟᱸᱱᱟᱜ ᱠᱟᱹᱴᱤᱡ ᱞᱟᱹᱭ ᱟᱵᱚᱱ
0: ᱢᱩᱞᱩᱠ ᱵᱤᱪᱟᱹᱨ ᱫᱚ ᱥᱮ ᱫᱮᱥ ᱵᱤᱪᱟᱹᱨ ᱫᱚ ᱚᱱᱟ ᱯᱟᱨᱜᱟᱱᱟ ᱠᱚ ᱜᱚᱴᱟᱭᱟ ᱤᱧ ᱫᱚ ᱚᱱᱟ ᱫᱚ ᱯᱟᱨᱜᱟᱱᱟ ᱢᱟᱱᱮ ᱩᱱᱠᱩ ᱫᱚ ᱥᱚᱵᱚᱥᱤ ᱫᱚ ᱟᱠᱚ ᱫᱚ ᱯᱟᱨᱜᱟᱱᱟ ᱚᱱᱠᱟ ᱫᱚ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ᱟᱠᱚᱣᱟᱜ ᱵᱩᱫᱽᱫᱷᱤ ᱟᱪᱟᱨ ᱵᱤᱪᱟᱹᱨ ᱛᱮᱠᱚ ᱧᱮᱞ ᱠᱟᱫᱟ ᱱᱩᱠᱩ ᱫᱚ ᱟᱹᱰᱤ ᱠᱚ ᱛᱩᱠᱷᱩᱲᱟ ᱟᱹᱠᱤ ᱞᱩᱛᱤᱥ ᱛᱮ ᱩᱱᱠᱩ ᱜᱮ ᱫᱟᱭᱤᱛᱛᱚ ᱠᱚ ᱮᱢᱟᱠᱚᱣᱟ ᱟᱠᱚ ᱫᱚ ᱟᱠᱚ ᱞᱮᱠᱟ ᱫᱚ ᱟᱠᱚ ᱡᱟᱦᱟᱸ ᱡᱩᱜᱽ ᱨᱮ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ᱵᱤᱪᱟᱹᱨ ᱨᱮ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ᱟᱠᱚ ᱨᱮᱱ ᱥᱟᱯᱟᱯᱛᱤ ᱥᱟᱝ ᱠᱚ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ᱟ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ᱠᱟᱛᱮ ᱟᱠᱚ ᱠᱚ ᱴᱷᱤᱠᱟ ᱚᱠᱟᱨᱮ ᱵᱚᱱ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ᱵᱟᱵᱚᱱ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ᱟ
1: ᱟᱪᱪᱷᱟ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ᱟᱹᱛᱩ ᱵᱤᱪᱟᱹᱨ ᱛᱚ ᱢᱤᱫᱴᱟᱝ ᱟᱹᱛᱩ ᱨ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ᱢᱟᱹᱡᱷᱤ ᱠᱟᱱᱟ ᱩᱱᱤ ᱚᱸᱰᱮ ᱱᱚᱣᱟᱭ ᱥᱟᱯᱲᱟᱣᱫᱟ ᱥᱮ ᱱᱚᱣᱟᱭ ᱧᱮᱞ ᱥᱟᱢᱴᱟᱣᱫᱟ ᱯᱩᱥᱤ ᱢᱟᱹᱡᱷᱤ ᱫᱚ ᱛᱤᱱᱟᱹᱜ ᱜᱟᱱ ᱟᱹᱛᱩ ᱟᱛᱮ ᱱᱚᱣᱟ ᱯᱩᱥᱤ ᱢᱟᱹᱡᱷᱤ ᱵᱤᱪᱟᱹᱨ ᱫᱚ ᱦᱩᱭᱩᱜᱼᱟ
0: ᱚᱱᱟ ᱫᱚ ᱯᱩᱥᱤ ᱢᱟᱹᱡᱷᱤ ᱫᱚ ᱵᱟᱨᱭᱟ ᱥᱮ ᱯᱮᱭᱟ ᱥᱮ ᱯᱩᱱᱭᱟ ᱚᱱᱟ ᱫᱚ ᱵᱟᱝᱼᱟ ᱚᱠᱛᱚ ᱵᱩᱡ ᱠᱟᱛᱮ ᱚᱱᱟ ᱠᱚ ᱢᱚᱱᱮ ᱠᱷᱟᱱ ᱟᱹᱰᱤ ᱢᱟᱨᱟᱝ ᱠᱮᱥ ᱨᱮ ᱪᱟᱞᱟᱣ ᱠᱟᱱᱟ ᱟᱫᱚ ᱯᱩᱥᱤ ᱩᱯᱨᱩᱢ ᱛᱟᱦᱮᱱ ᱠᱷᱟᱱ ᱫᱚ ᱦᱚᱭᱛᱚ ᱯᱩᱭᱞᱩ ᱫᱚ ᱵᱟᱨᱭᱟ ᱠᱤ ᱯᱮᱭᱟ ᱜᱟᱱ ᱢᱟᱹᱡᱷᱤ ᱞᱟᱹᱭᱮᱫ ᱠᱚᱣᱟᱭ ᱟᱡ ᱮᱢ ᱢᱚᱱᱮ ᱠᱷᱟᱱ ᱩᱱᱠᱩ ᱢᱟᱹᱡᱷᱤ ᱠᱚ ᱞᱟᱹᱭᱟ ᱟᱨᱦᱚᱸ ᱱᱩᱠᱩ ᱞᱟᱹᱭ ᱠᱟᱫᱟ
2: ᱥᱩᱨ ᱥᱩᱨ ᱢᱮᱱᱟᱜ ᱵᱚᱱᱟ ᱯᱟᱥᱮ ᱨᱮᱱ ᱛᱤᱱᱟᱹᱜ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ᱢᱟᱹᱡᱷᱤ ᱠᱚ ᱟᱹᱛᱩ ᱠᱚ ᱩᱱᱠᱩ ᱡᱷᱚᱛᱚ ᱦᱚᱲ ᱦᱚᱦᱚ ᱠᱟᱛᱮ ᱩᱱ ᱫᱚ ᱚᱱᱟ
0: ᱟᱨ ᱩᱱᱠᱷᱟᱱ ᱜᱮ ᱡᱟᱦᱟᱱᱟᱜ ᱦᱩᱭ ᱠᱷᱟᱱ ᱜᱮ ᱢᱟᱺᱡᱷᱤ ᱠᱚ ᱫᱩᱲᱩᱵ ᱮᱫ ᱠᱚᱣᱟ ᱠᱚ ᱯᱩᱥᱤ ᱢᱟᱺᱡᱷᱤ ᱛᱮᱠᱚ ᱫᱩᱲᱩᱵ ᱠᱟᱱᱟ ᱩᱱᱠᱩ ᱨᱮᱭᱟᱜ ᱦᱟᱹᱱᱤ ᱵᱚᱱ ᱦᱚᱦᱚᱣᱟᱭᱟ ᱱᱟᱹᱭ ᱵᱚᱱ ᱦᱚᱦᱚᱣᱟᱭᱟ ᱱᱩᱠᱩ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ᱠᱟᱱ ᱱᱚᱣᱟ ᱫᱚᱵᱚᱱ ᱥᱟᱢᱴᱟᱣ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ᱞᱮᱠᱟᱛᱮ

0: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ᱭᱟ, ᱛᱟᱺᱜᱤ ᱛᱮᱜᱮ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ᱭᱟ, ᱫᱷᱳᱨᱡᱚ ᱫᱚᱦᱚ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ᱭᱟ, ᱫᱷᱳᱨᱡᱚ ᱫᱚᱦᱚ ᱦᱩᱭᱩᱜ ᱛᱟᱭᱟ, ᱠᱟᱨᱚᱱ ᱯᱮ ᱵᱤᱪᱟᱹᱨᱚᱜ ᱠᱟᱱ ᱜᱮᱭᱟ, ᱵᱟᱠᱚ ᱴᱷᱤᱠ ᱫᱟᱲᱮ ᱠᱟᱣᱫᱤᱧᱟ, ᱪᱮᱫ ᱤᱧ ᱪᱤᱠᱟᱹᱭᱟ ᱦᱮᱸ ᱦᱮᱸ
1: ᱚᱠᱛᱚ ᱫᱚ ᱞᱟᱜᱟᱜᱼ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ᱥᱚᱴᱷᱤᱠ ᱵᱤᱪᱟᱹᱨ ᱡᱟᱛᱮ ᱧᱟᱢᱟ ᱚᱱᱟᱜᱮ
0: ᱱᱚᱣᱟ ᱛᱮᱜᱮ ᱛᱟᱺᱜᱤ ᱠᱟᱜᱼᱟ ᱠᱚ
1: ᱟᱪᱪᱷᱟ
0: ᱟᱡ ᱦᱚᱸᱭ ᱛᱟᱺᱜᱤ ᱠᱟᱜᱼᱟ ᱦᱮᱸ ᱫᱷᱟᱯᱮ ᱫᱷᱟᱯᱮ ᱵᱤᱪᱟᱹᱨ ᱪᱟᱞᱟᱜ ᱠᱟᱱᱟ ᱦᱟᱯᱮ
1: ᱯᱳᱭᱞᱳ ᱦᱟᱹᱴᱤᱧ ᱨᱮᱭᱟᱜ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ᱢᱩᱪᱟᱹᱫ ᱨᱮ ᱞᱟᱹᱭᱟᱵᱚᱱ ᱵᱤᱱ ᱡᱮ ᱯᱟᱹᱦᱤᱞ ᱱᱚᱜᱼᱚᱭ ᱡᱮ ᱱᱚᱣᱟ ᱵᱤᱪᱟᱹᱨ ᱫᱷᱟᱨᱟ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ᱥᱮ ᱱᱤᱛ ᱦᱚᱸ ᱢᱮᱱᱟᱜ ᱜᱮᱭᱟ,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ᱱᱮᱞᱮᱫ ᱪᱮᱫ ᱞᱮᱠᱟ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ᱚᱸᱰᱮ?
0: ᱚᱱᱠᱟ ᱫᱚ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ᱟᱜ ᱫᱚ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ᱛᱚᱵᱮ ᱡᱟᱦᱟᱸᱭ ᱠᱚᱣᱟᱜ ᱞᱟᱹᱠᱛᱤ ᱟᱛᱳ ᱢᱟᱺᱡᱷᱤ ᱢᱮᱱ ᱠᱚ ᱢᱮᱛᱟᱭᱟ, ᱟᱢᱤᱡ ᱱᱩᱭ ᱵᱟᱹᱦᱩ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ᱥᱮ ᱠᱤᱢᱤᱱ ᱥᱮ ᱠᱩᱲᱤ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ᱩᱱᱤᱭᱟᱜ ᱞᱟᱹᱠᱛᱤ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ᱚᱱᱟ ᱢᱤᱫ ᱵᱟᱨ ᱠᱟᱛᱷᱟ ᱥᱟᱹᱠᱷᱤ ᱞᱮᱠᱟᱛᱮ ᱩᱱᱤ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ᱢᱤᱫ ᱵᱟᱨ ᱠᱚ ᱟᱸᱡᱚᱢᱟ, ᱫᱤᱥᱚᱢ ᱦᱚᱲ ᱫᱤᱥᱩᱣᱟᱹ ᱦᱚᱲ ᱢᱟᱺᱡᱷᱤ ᱵᱟᱵᱟ ᱠᱚ ᱵᱤᱪᱟᱹᱨᱟ, ᱩᱱᱤ ᱫᱚ ᱮᱠᱟᱞ ᱜᱮ ᱟᱢ ᱜᱮ ᱤᱫᱤᱭᱮᱢ, ᱟᱫᱚ ᱟᱡ ᱚᱠᱚᱭ ᱤᱫᱤ ᱦᱚᱪᱚᱭᱟ ᱵᱟᱭ ᱤᱫᱤ ᱦᱚᱪᱚᱭᱟ ᱢᱟᱱᱟᱝ ᱢᱟᱺᱡᱷᱤ ᱦᱟᱲᱟᱢ ᱜᱮ ᱫᱟᱭᱤᱛᱛᱚ ᱫᱚᱠᱚ ᱮᱢᱟᱭᱟ, ᱚᱱᱟ ᱟᱛᱳ ᱨᱤᱱᱤᱡ ᱢᱟᱺᱡᱷᱤ
1: ᱟᱪᱪᱷᱟ
0: ᱚᱱᱠᱟ ᱠᱚ ᱠᱚᱨᱟ ᱟᱫᱚ ᱚᱱᱠᱟ ᱞᱮᱠᱟ ᱫᱚ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ᱷᱟᱱ ᱜᱮ ᱡᱟᱦᱟᱸ ᱵᱟᱱᱟ ᱛᱚ ᱠᱩᱲᱤ ᱛᱚᱨᱚᱯ ᱦᱚᱸ ᱠᱚᱲᱟ ᱛᱚᱨᱚᱯ ᱦᱩᱭᱩᱜ ᱵᱟᱱᱟᱨ ᱜᱮ ᱚᱱᱠᱟ ᱫᱟᱭᱤᱛᱛᱚ ᱠᱚ ᱮᱢᱟ ᱠᱚ, ᱠᱟᱨᱚᱱ ᱫᱟᱭᱤᱛᱛᱚ ᱵᱟᱝ ᱠᱚ ᱮᱢᱟ ᱠᱷᱟᱱ ᱫᱚ ᱦᱤᱡᱩᱜ ᱜᱮ ᱥᱮ ᱵᱟᱝ ᱠᱤᱱ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ᱡᱟᱣᱨᱟᱭᱱᱟ ᱩᱱᱟᱹᱜ ᱦᱚᱲ ᱛᱟᱭᱚᱢ ᱛᱮ ᱩᱱᱠᱤᱱ ᱜᱮ ᱵᱟᱹᱱᱩᱜ ᱠᱤᱱ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ᱟᱜ ᱛᱮ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ᱵᱟᱱᱟᱨ ᱟᱥᱟᱢ ᱜᱮ ᱵᱟᱹᱱᱩᱜ ᱠᱟᱜ, ᱛᱟᱦᱚᱞᱮ ᱠᱷᱟᱱ ᱜᱟᱱ ᱟᱫᱚ ᱯᱷᱟᱥᱠᱚ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ᱛᱚ ᱦᱩᱱᱟᱹᱝ, ᱟᱫᱚ ᱫᱟᱭᱤᱛᱛᱚ ᱫᱚ ᱮᱢ ᱩᱛᱟᱹᱨ ᱠᱟᱜ ᱵᱟᱝ ᱠᱟᱱᱟ, ᱚᱱᱠᱟ ᱧᱮᱞ ᱠᱟᱱᱟ ᱵᱟᱨᱭᱟ ᱢᱟᱺᱡᱷᱤ ᱠᱚ ᱫᱟᱠᱟ ᱢᱤᱫ ᱦᱚᱲ ᱤᱫᱤ ᱞᱟᱹᱜᱤᱫ ᱵᱟᱨᱭᱟ ᱢᱟᱺᱡᱷᱤ ᱫᱟᱭᱤᱛᱛᱚ, ᱟᱢ ᱩᱱᱤ ᱵᱟ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 ᱠᱷᱟᱱ ᱟᱢ ᱨᱮᱦᱚᱸ ᱟᱹᱜᱩᱭ ᱫᱟᱲᱮᱭᱟᱜᱼᱟ
1: ᱛᱟᱦᱚᱞᱮ ᱵᱤᱪᱟᱹᱨ ᱟᱹᱨᱤ ᱨᱮᱫᱚ ᱚᱱᱠᱟᱱ ᱩᱱ ᱠᱩᱲᱤ ᱦᱚᱯᱚ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ᱱᱮᱞᱮᱫ ᱫᱚ ᱚᱱᱠᱟ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ᱚᱱᱟ ᱪᱮᱫ ᱥᱟᱞᱟᱜ ᱡᱟᱦᱟᱸᱭ
0: ᱡᱚᱲᱤᱛᱚ ᱡᱚᱯᱲᱟᱣ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1: ᱠᱚᱲᱟ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ᱩᱱᱠᱩ ᱜᱮ ᱚᱱᱟᱨᱮ ᱥᱟᱹᱠᱷᱤ ᱞᱮᱠᱟᱛᱮ ᱠᱚ
0: ᱟᱨ ᱡᱮᱦᱮᱛᱩ ᱟᱭᱳ ᱦᱚᱲ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ᱨᱟᱠᱟᱵ ᱠᱟᱱᱟ ᱱᱚᱰᱮ ᱫᱚ, ᱛᱚ ᱟᱭᱳ ᱦᱚᱲ ᱫᱚ ᱟᱫᱚ ᱠᱷᱟᱱᱮ ᱠᱚᱲᱟ ᱫᱚ ᱵᱟᱭ ᱪᱟᱞᱟᱜᱼᱟ ᱡᱟᱦᱟᱸᱭ ᱜᱮᱠᱚ ᱤᱫᱤᱭᱮᱭᱟ
1: ᱦᱚᱲ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ᱭᱟᱜ ᱵᱤᱪᱟᱹᱨ ᱫᱷᱟᱨᱟ ᱟᱨ ᱱᱟᱦᱟᱜ ᱨᱮᱱ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 ᱱᱚᱣᱟ ᱥᱟᱛᱟᱢ ᱵᱟᱵᱚᱫ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ᱯᱳᱭᱞᱳ ᱦᱟᱹᱴᱤᱧ ᱫᱚ ᱱᱚᱰᱮ 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ᱦᱩᱭᱩᱜᱼᱟ, ᱟᱨ ᱱᱚᱣᱟ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 ᱱᱚᱰᱮ ᱥᱮᱴᱮᱨ ᱢᱮᱱᱟᱜ ᱠᱤᱱᱟ ᱵᱟᱨ ᱦᱚᱲ ᱜᱟᱹᱠᱷᱩᱲᱟᱱ ᱯᱩᱨᱩᱫᱷᱩᱞ, ᱢᱤᱫ ᱫᱚ ᱠᱟᱱᱟᱭ ᱥᱟᱶᱛᱟ ᱜᱟᱹᱠᱷᱩᱲᱤᱭᱟᱹ ᱥᱩᱥᱟᱹᱨᱤᱭᱟᱹ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ᱨᱟᱵᱚᱱ ᱫᱟᱥ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ᱜᱚᱢᱠᱮ, ᱟᱨ ᱢᱤᱫ ᱫᱚ ᱠᱟᱱᱟᱭ ᱧᱩᱛᱩᱢᱟᱱ ᱜᱟᱭᱟᱱ ᱚᱱᱚᱞᱤᱭᱟᱹ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ᱡᱚᱢᱟᱫᱟᱨ ᱠᱤᱥᱠᱩ ᱜᱚᱢᱠᱮ, ᱵᱟᱱᱟ ᱦᱚᱲ ᱜᱮ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 ᱢᱟ ᱡᱚᱦᱟᱨ
0: ᱡᱚᱦᱟᱨ
2: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ᱯᱮ ᱦᱚᱲ ᱥᱚᱢᱟᱡᱽ ᱨᱮᱱᱟᱜ ᱵᱤᱪᱟᱹᱨ ᱫᱷᱟᱨᱟ ᱟᱨ ᱱᱟᱦᱟᱜ ᱨᱮᱱ ᱥᱟᱱᱛᱟᱲ ᱠᱚ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ᱯᱳᱭᱞᱳ ᱦᱟᱹᱴᱤᱧ, ᱱᱚᱣᱟ ᱨᱮᱠᱚ ᱥᱮᱞᱮᱫ ᱞᱮᱱᱟ ᱨᱟᱵᱚᱱ ᱫᱟᱥ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ᱡᱚᱢᱟᱫᱟᱨ ᱠᱤᱥᱠᱩ ᱟᱨ ᱥᱤᱛᱟᱨᱟᱢ ᱵᱟᱥᱠᱮ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ᱜᱤᱛᱟᱧᱡᱚᱞᱤ ᱩᱪᱷᱟᱹᱱ ᱛᱟᱞᱢᱟ ᱠᱷᱚᱱ ᱩᱪᱷᱟᱹᱱᱚᱜ ᱠᱟᱱ ᱢᱟᱡᱟᱱ ᱢᱟᱲᱟᱝ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ᱮᱫ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ᱢᱟᱡᱟᱱ ᱢᱟᱲᱟᱝ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ᱢᱩᱪᱟᱹᱫ ᱢᱟᱲᱟᱝ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ᱰᱮᱵᱤᱰ ᱵᱟᱥᱠᱮ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ᱨᱮᱡᱤᱱ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ᱯᱟᱣᱞᱩᱥ ᱦᱟᱸᱥᱫ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ᱤᱝᱜᱟᱹᱲ ᱵᱮᱲᱟ ᱨᱮᱭ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ᱨ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ᱨᱮ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ᱥᱮᱢᱪᱚᱨᱚᱱ ᱢᱟᱱᱰᱤᱭ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ᱤᱱᱟᱹ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ᱥᱳᱵᱷᱟ ᱵᱟᱥᱠᱮ ᱟᱨ ᱜᱤᱛᱟ ᱢᱩᱨᱢᱩ ᱠᱚ ᱥᱮᱨᱮᱧ ᱟᱠᱟᱫᱟ

0: ᱥᱮᱢ ᱪᱚᱨᱚᱱ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ᱤᱱᱟᱹᱜ ᱯᱚᱨᱚᱵᱽ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ᱱᱮ ᱫᱚ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ᱥᱳᱵᱷᱟ ᱵᱟᱥᱠᱮ ᱟᱨ ᱜᱤᱛᱟ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ᱢᱤᱫ ᱜᱷᱟᱹᱲᱤᱡ ᱛᱮ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ᱠᱷᱚᱵᱚᱨ
1: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ᱫᱤᱧ ᱚᱵᱚᱱᱤᱠᱟᱱᱛᱚ ᱢᱩᱨᱢᱩ ᱥᱚᱝᱥᱚᱫ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ᱴᱨᱟᱭᱵᱩᱱᱟᱞ ᱥᱩᱫᱷᱟᱹᱨ ᱵᱤᱞ 2026 ᱯᱟᱥ ᱟᱠᱟᱱᱟ ᱨᱟᱡᱡᱚᱥᱚᱵᱷᱟ ᱛᱮᱦᱮᱧ ᱚᱱᱟ ᱵᱤᱞ ᱚᱱᱩᱢᱳᱫᱚᱱ ᱮᱢ ᱠᱮᱫᱟ ᱞᱳᱠᱥᱚᱵᱷᱟ ᱫᱚ ᱢᱟᱲᱟᱝ ᱨᱮᱜᱮ ᱱᱚᱣᱟ ᱵᱤᱞ ᱫᱚᱭ ᱯᱟᱥ ᱟᱠᱟᱫ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ᱟᱹᱭᱤᱱ ᱟᱨ ᱵᱤᱪᱟᱹᱨ ᱵᱤᱥᱚᱭ ᱛᱤᱱᱟᱹᱜ ᱢᱚᱱᱛᱨᱤ ᱚᱨᱡᱩᱱ ᱨᱟᱢ ᱢᱮᱜᱷᱚᱣᱟᱞ ᱛᱮᱦᱮᱧ ᱨᱟᱡᱡᱚᱥᱚᱵᱷᱟ ᱨᱮ ᱚᱱᱟ ᱵᱤᱞ ᱫᱚᱭ ᱥᱟᱢᱟᱝ ᱞᱮᱫᱟ ᱱᱚᱣᱟ ᱵᱤᱞ ᱨᱮᱭᱟᱜ ᱡᱚᱥ ᱜᱮ ᱦᱩᱭᱩᱜ ᱠᱟᱱᱟ ᱡᱩᱫᱟᱹ ᱡᱩᱫᱟᱹ ᱴᱨᱟᱭᱵᱩᱱᱟᱞ ᱨᱮᱭᱟᱜ ᱫᱚᱠᱠᱷᱚᱛᱟ ᱵᱟᱲᱦᱟᱣ ᱟᱨ ᱚᱱᱟ ᱠᱚᱨᱮᱱ ᱪᱮᱭᱟᱨᱯᱟᱨᱥᱚᱱ ᱥᱟᱶᱛᱮ ᱥᱚᱦᱮᱫ ᱠᱚᱣᱟᱜ ᱡᱳᱜᱽᱜᱚᱛᱟ ᱵᱟᱦᱟᱞᱤ ᱟᱨ ᱪᱟᱹᱠᱨᱤ ᱨᱮᱭᱟᱜ ᱥᱚᱨᱛᱚ ᱠᱚ ᱴᱷᱟᱲᱚᱜᱚᱴᱟ ᱥᱟᱶ ᱥᱟᱶᱛᱮ ᱴᱨᱟᱭᱵᱩᱱᱟᱞ ᱠᱚᱨᱮᱱ ᱯᱨᱚᱥᱟᱥᱚᱱ ᱟᱨ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ᱠᱷᱮᱛᱨᱚ ᱨᱮ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ᱤ ᱯᱷᱟᱹᱨᱭᱟᱹ ᱟᱨ ᱥᱚᱢᱚᱡᱚᱥ ᱱᱤᱥᱪᱤᱛ ᱫᱚᱦᱚ ᱚᱱᱟᱪᱷᱟᱲᱟ ᱱᱚᱣᱟ ᱟᱹᱭᱤᱱ ᱛᱟᱞᱟᱛ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ᱡᱟᱹᱛᱤᱭᱟᱹᱨᱤ ᱴᱨᱟᱭᱵᱩᱱᱟᱞ ᱠᱚᱢᱤᱥᱚᱱ ᱵᱮᱨᱮᱫ ᱨᱮᱭᱟᱜ ᱯᱨᱚᱥᱛᱟᱵᱽ ᱫᱚᱦᱚ ᱟ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ᱵᱤᱞ ᱪᱮᱛᱟᱱ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ᱨᱮᱭᱟᱜ ᱡᱚᱵᱟᱵᱤ ᱵᱷᱟᱥᱚᱱ ᱨᱮ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ᱢᱮᱜᱷᱣᱟᱞ ᱞᱟᱹᱭ ᱠᱮᱫᱟᱭ ᱢᱤᱫᱴᱟᱝ ᱟᱫᱷᱩᱱᱤᱠ ᱥᱟᱫᱷᱤᱱ ᱟᱨ ᱥᱩᱥᱚᱝᱦᱚᱛ ᱴᱨᱟᱭᱵᱩᱱᱟᱞ ᱵᱮᱵᱚᱥᱛᱷᱟ ᱛᱮᱭᱟᱨ ᱨᱟᱠᱟᱵ ᱞᱟᱹᱜᱤᱫ ᱜᱮ ᱴᱨᱟᱭᱵᱩᱱᱟᱞ ᱥᱩᱫᱷᱟᱹᱨ ᱵᱤᱞ 2026 ᱫᱚ ᱟᱹᱜᱩ ᱦᱩᱭ ᱟᱠᱟᱱᱟ ᱞᱳᱠᱥᱚᱵᱷᱟ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ᱠᱮᱨᱟᱞᱟ ᱧᱩᱛᱩᱢ ᱵᱚᱫᱚᱞ ᱞᱟᱹᱭᱛ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ᱵᱤᱞ ᱦᱚᱸ ᱯᱟᱥ ᱟ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ᱵᱤᱞ ᱛᱟᱞᱟᱛᱮ ᱥᱚᱝᱵᱤᱫᱷᱟᱱ ᱨᱮᱭᱟᱜ ᱯᱳᱭᱞᱳ ᱛᱚᱯᱥᱤᱞ ᱨᱮ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ᱵᱚᱫᱚᱞ ᱠᱟᱛᱮᱫ ᱠᱮᱨᱚᱞᱚᱢ ᱫᱚᱦᱚ ᱨᱮᱭᱟᱜ ᱯᱨᱚᱥᱛᱟᱵᱽ ᱫᱚᱦᱚ ᱟᱠᱟᱱᱟ ᱵᱤᱞ ᱞᱟᱹᱭᱛᱮ ᱜᱟᱞᱢᱟᱨᱟᱣ ᱚᱠᱛᱮ ᱥᱚᱨᱟᱥᱴᱨᱚ ᱯᱨᱚᱛᱤᱢᱚᱱᱛᱨᱤ ᱱᱤᱛᱛᱟᱱᱚᱱᱫ ᱨᱟᱭ ᱞᱟᱹᱭ ᱠᱟᱫᱟᱭ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ᱠᱮᱨᱟᱞ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ᱜᱮ ᱵᱚᱫᱚᱞ ᱠᱟᱛᱮᱫ ᱠᱮᱨᱚᱞᱚᱢ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ᱮᱱᱫᱨᱚ ᱴᱷᱮᱱ ᱱᱮᱦᱚᱨ ᱵᱟᱲᱟᱭ ᱦᱚᱪᱚ ᱠᱟᱛᱮᱫ ᱠᱮᱨᱟᱞᱟ ᱵᱤᱫᱷᱟᱱ ᱥᱚᱵᱷᱟ 2024 ᱥᱟᱞᱨ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ᱯᱨᱚᱥᱛᱟᱵᱽ ᱯᱟᱥ ᱞᱮ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ᱩᱱᱤ ᱫᱚᱭ ᱢᱮᱱ ᱠᱟᱫᱟ ᱢᱟᱞᱟᱭᱚᱞᱚᱢ ᱯᱟᱹᱨᱥᱤᱛᱮ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ᱠᱮᱨᱚᱞᱚᱢ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ᱥᱚᱝᱵᱤᱫᱷᱟᱱ ᱨᱮ ᱚᱱᱟ ᱫᱚ ᱠᱮᱨᱟᱞᱟ ᱚᱞ ᱟ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ᱢᱟᱲᱟᱝ ᱱᱤᱴ ᱤᱥᱩ ᱞᱟᱹᱭᱛᱮ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 ᱪᱮᱛᱟᱱ ᱯᱩᱞᱤᱥᱟᱜ ᱡᱟᱨᱯᱟ ᱫᱚᱢᱟᱣ ᱥᱟᱥᱮᱫ ᱵᱤᱨᱩᱫᱽᱛᱮ ᱵᱤᱨᱩᱫᱷᱤ ᱠᱚᱣᱟᱜ ᱜᱩᱞᱢᱟᱞ ᱠᱷᱟᱹᱛᱤᱨᱟᱜ ᱞᱳᱠᱥᱚᱵᱷᱟ ᱨᱮᱭᱟᱜ ᱫᱩᱯᱲᱩᱵ ᱵᱮᱲᱟ ᱵᱟᱨ ᱵᱟᱡᱟᱜ ᱫᱷᱟᱹᱵᱤᱡ ᱛᱷᱩᱠᱩᱢ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ᱥᱚᱝᱥᱚᱫ ᱵᱤᱥᱚᱭ ᱛᱤᱱᱤᱡ ᱢᱚᱱᱛᱨᱤ ᱠᱤᱨᱮᱱ ᱨᱤᱡᱤᱡᱩ ᱞᱟᱹᱭ ᱠᱟᱫᱟᱭ ᱞᱳᱠᱥᱚᱵᱷᱟ ᱨᱮ ᱠᱮᱱᱫᱨᱤᱭᱚ ᱥᱚᱨᱟᱥᱴᱨ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ᱚᱢᱤᱛ ᱥᱟᱦ ᱡᱚᱱᱛᱚᱨ ᱢᱚᱱᱛᱚᱨᱮ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 ᱪᱮᱛᱟᱱ ᱫᱟᱞ ᱛᱚᱞ ᱥᱮ ᱯᱩᱞᱤᱥᱟᱜ ᱫᱚᱢᱟᱣ ᱥᱟᱥᱮᱫ ᱵᱟᱠᱷᱨᱟᱛᱮ ᱵᱤᱵᱨᱤᱛᱤ ᱮᱢᱨᱮ ᱨᱟᱹᱡᱤ ᱢᱮᱱᱟᱭᱟ ᱩᱱᱤ ᱫᱚ ᱵᱤᱨᱩᱫᱷᱤ ᱥᱚᱦᱮᱫ ᱠᱚ ᱫᱩᱯᱲᱩᱵ ᱱᱟᱯᱟᱭᱛᱮ ᱪᱟᱞᱟᱣ ᱚᱪᱚᱣᱟᱱ ᱚᱱᱟ ᱞᱟᱹᱭᱛᱮ ᱟᱨᱚᱡᱽ ᱫᱚᱦᱚ ᱞᱮᱫᱟ ᱵᱟᱹᱥᱤᱭᱟᱹᱢ 11 ᱵᱟᱡᱟᱜ ᱚᱠᱛᱮ ᱞᱳᱠᱥᱚᱵᱷᱟ ᱨᱮ ᱫᱩᱯᱲᱩᱵ ᱮᱦᱚᱵ ᱮᱱ ᱛᱟᱭᱚᱢ ᱚᱫᱽᱫᱷᱚᱠᱠᱚ ᱠᱩᱠᱞᱤ ᱟᱠᱷᱲᱟ ᱮᱦᱚᱵ ᱨᱮᱭᱟᱜ ᱠᱩᱨᱩᱢᱩᱴᱩ ᱞᱮᱫᱟᱭ ᱛᱚᱵᱮ ᱩᱱ ᱚᱠᱛᱚ ᱜᱮ ᱠᱮᱱᱫᱨᱤᱭᱚ ᱥᱚᱨᱟᱥᱴᱨ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ᱚᱢᱤᱛ ᱥᱟᱦᱟ ᱵᱤᱵᱨᱤᱛᱤ ᱮᱢ ᱞᱟᱹᱭᱛᱮ ᱵᱤᱨᱩᱫᱷᱤ ᱥᱚᱦᱮᱫ ᱠᱚ ᱫᱟᱹᱵᱤ ᱠᱚ ᱨᱟᱠᱟᱵ ᱞᱮᱫᱟ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ᱵᱤᱲᱞᱟ ᱫᱚ ᱢᱟᱲᱟᱝ ᱨᱮᱜᱮ ᱞᱟᱹᱭ ᱠᱟᱫᱟ ᱥᱚᱝᱥᱚᱫ ᱵᱤᱥᱚᱭ ᱛᱤᱱᱤᱡ ᱢᱚᱱᱛᱨᱤ ᱠᱤᱨᱮᱱ ᱨᱤᱡᱤᱡᱩ ᱦᱚᱞᱟᱜᱮ ᱢᱤᱫᱴᱟᱝ ᱯᱳᱥᱴᱚ ᱥᱟᱹᱦᱤᱡ ᱮ ᱞᱟᱹᱭ ᱠᱟᱫᱟ ᱯᱟᱹᱴᱷᱩᱣᱟᱹ ᱠᱚ ᱪᱮᱛᱟᱱ ᱯᱩᱞᱤᱥᱟᱜ ᱥᱟᱥᱮᱫ ᱱᱟᱦᱟᱪᱟᱨ ᱵᱟᱠᱷᱨᱟ ᱡᱚᱵᱟᱵᱽ ᱮᱢᱨᱮ ᱥᱚᱨᱟᱥᱴᱨ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ᱚᱢᱤᱛ ᱥᱟᱦᱟ ᱫᱚ ᱨᱟᱹᱡᱤ ᱢᱮᱱᱟᱭᱟ ᱟᱨᱮᱥᱮᱥ ᱨᱮᱱ ᱟᱹᱭᱩᱨᱤᱭᱟᱹ ᱢᱳᱦᱚᱱ ᱵᱷᱟᱜᱵᱚᱛ ᱛᱟᱨᱟᱭᱠᱟᱱ ᱢᱟᱨᱠᱤᱱ ᱡᱩᱠᱛᱚᱨᱟᱥᱴᱨᱚ ᱨᱮ ᱵᱷᱟᱨᱚᱛᱤᱭᱚ ᱢᱟᱨᱠᱤᱱ ᱜᱟᱛᱟᱠ ᱨᱮᱱ ᱦᱚᱲ ᱫᱤᱥᱟᱹᱛᱮ ᱵᱷᱟᱥᱚᱱ ᱮ ᱮᱢᱟ ᱟᱢᱮᱨᱤᱠᱟᱱ ᱦᱤᱱᱫᱩᱥ ᱯᱷᱚᱨ ᱮᱝᱜᱮᱡᱽᱢᱮᱱᱴ ᱮᱱᱰ ᱰᱟᱭᱟᱞᱚᱜᱽ ᱮᱦᱮᱰ ᱥᱟᱯᱲᱟᱣᱛᱮ 26 ᱟᱜᱚᱥᱴ ᱱᱤᱭᱩᱼᱤᱭᱚᱨᱠ ᱨᱮᱭᱟᱜ ᱢᱮᱰᱤᱥᱚᱱ ᱥᱠᱳᱣᱟᱨ ᱜᱟᱨᱰᱮᱱ ᱨᱮ ᱤᱭᱩᱱᱤᱵᱷᱟᱨᱥᱟᱞ ᱳᱣᱟᱨᱱᱮᱥ ᱥᱮᱞᱤᱵᱨᱮᱥᱚᱱ ᱧᱩᱛᱩᱢᱟᱱᱟᱜ ᱢᱤᱫᱴᱟᱝ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ᱩᱱᱤ ᱫᱚ ᱵᱷᱟᱥᱚᱱ ᱮᱢ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ᱚᱱᱟ ᱟᱠᱷᱲᱟᱨᱮ 5,000 ᱠᱷᱚᱱᱟᱜ ᱦᱚᱸ ᱰᱷᱮᱨ ᱵᱷᱟᱨᱚᱛᱤᱭᱚ ᱢᱟᱨᱠᱤᱱ ᱱᱟᱜᱟᱨᱤᱭᱟᱹ ᱠᱚ ᱥᱮᱴᱮᱨ ᱛᱟᱦᱮᱸ ᱨᱮᱭ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ᱮᱦᱮᱰ ᱯᱷᱚᱨᱟᱢ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ᱚᱫᱤᱛᱤ ᱵᱮᱱᱟᱨᱡᱤ ᱢᱤᱫ ᱩᱪᱷᱟᱹᱱ ᱛᱟᱞᱟᱛᱮ ᱱᱚᱣᱟᱭ ᱥᱚᱫᱚᱨ ᱟᱠᱟᱫᱟ ᱚᱱᱟ ᱥᱟᱯᱲᱟᱣ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ᱨᱟᱠᱷᱤ ᱵᱚᱱᱫᱚᱱ ᱩᱫᱽᱡᱟᱯᱚᱱ ᱛᱟᱞᱟᱛᱮ ᱡᱩᱢᱤᱫ ᱱᱟᱜᱟᱨᱤᱭᱟᱹ ᱫᱟᱭᱤᱛᱛᱚᱵᱳᱫ ᱟᱨ ᱥᱩᱞᱩᱠ ᱥᱟᱹᱜᱟᱹᱭ ᱨᱮᱭᱟᱜ ᱰᱚᱜᱚᱨ ᱯᱟᱥᱱᱟᱣᱚᱜᱼᱟ ᱵᱤᱨᱵᱟᱱᱴᱟ ᱦᱩᱞᱜᱟᱹᱨᱤᱭᱟᱹ ᱠᱷᱩᱫᱤᱨᱟᱢ ᱵᱚᱥᱩᱣᱟᱜ ᱟᱯᱱᱟᱨ ᱡᱤᱣᱤ ᱟᱞᱟᱭ ᱢᱟᱦᱟ ᱯᱚᱱᱚᱛ ᱡᱟᱠᱟᱛ ᱟᱹᱰᱤ ᱵᱟᱨ ᱩᱢᱟᱹᱨᱚᱜ ᱥᱟᱞᱟᱜ ᱢᱟᱱᱟᱣᱼᱯᱟᱞᱟᱣᱚᱜ ᱠᱟᱱᱟ ᱚᱱᱟ ᱞᱟᱥᱟᱲᱦᱮᱫ ᱛᱮ ᱯᱚᱱᱚᱛ ᱥᱚᱨᱠᱟᱨ ᱯᱟᱦᱴᱟ ᱠᱷᱚᱱᱟᱜ ᱛᱚᱛᱷᱚ ᱟᱨ ᱥᱚᱝᱥᱠᱨᱤᱛᱤ ᱫᱚᱯᱛᱚᱨ ᱨᱮᱱ ᱯᱨᱚᱛᱤᱢᱚᱱᱛᱨᱤ ᱯᱩᱨᱱᱤᱢᱟ ᱱᱟ ᱪᱚᱠᱨᱚᱵᱚᱨᱛ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ᱦᱟᱭᱠᱳᱨᱴ ᱥᱩᱨ ᱨᱮ ᱠᱷᱩᱫᱤᱨᱟᱢ ᱵᱚᱥᱩᱣᱟᱜ ᱢᱩᱴᱷᱟᱹᱨᱮ ᱵᱟᱦᱟ ᱢᱟᱞᱟᱭ ᱮᱨᱟᱣ ᱠᱟᱫᱟ ᱱᱚᱵᱟᱱᱱᱚ ᱟᱨ ᱵᱤᱫᱷᱟᱱ ᱥᱚᱵᱷᱟ ᱵᱷᱚᱵᱚᱱ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ᱟᱜ ᱫᱤᱱ ᱫᱚ ᱟᱹᱰᱤᱜᱮ ᱢᱟᱹᱱ ᱢᱟᱱᱚᱛ ᱛᱟᱞᱟᱛᱮ ᱠᱚ ᱢᱟᱱᱟᱣ ᱯᱟᱞᱟᱣᱚᱜ ᱠᱟᱱᱟ ᱯᱚᱪᱷᱤᱢ ᱢᱮᱫᱽᱱᱤᱯᱩᱨ ᱨᱮᱭᱟᱜ ᱠᱮᱥᱯᱩᱨ ᱨᱮ ᱠᱷᱩᱫᱤᱨᱟᱢ ᱵᱚᱥᱩᱣᱟᱜ ᱢᱩᱴᱷᱟᱹᱨᱮ ᱵᱟᱦᱟ ᱢᱟᱞᱟ ᱟᱨᱟᱣ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ᱥᱮᱞᱮᱫᱚᱜ ᱞᱟᱹᱜᱤᱫ ᱢᱩᱠᱷᱭ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ᱩᱵᱮᱱᱫᱩ ᱚᱫᱷᱤᱠᱟᱨᱤ ᱟᱜ ᱦᱮᱞᱤᱠᱮᱯᱴᱟᱨ ᱛᱮᱦᱮᱧ ᱦᱚᱭ ᱦᱤᱸᱥᱤᱫ ᱱᱟᱯᱟᱭ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ᱛᱮ ᱠᱳᱞᱟᱜᱷᱟᱴ ᱨᱮ ᱯᱷᱮᱰ ᱮᱱᱛᱮ ᱚᱱᱟ ᱛᱟᱭᱚᱢ ᱩᱱᱤ ᱫᱚ ᱥᱚᱲᱚᱠ ᱦᱚᱨᱛᱮ ᱠᱮᱥᱯᱩᱨ ᱨᱮ ᱢᱚᱦᱚᱰᱟᱭᱮᱱᱟ ᱞᱳᱠᱥᱚᱵᱷᱟ ᱵᱷᱳᱴ ᱨᱮᱭᱟᱜ ᱯᱨᱚᱪᱟᱨ ᱨᱮ ᱡᱟᱸᱜᱮ ᱫᱟᱨᱟᱢ ᱟᱨ ᱵᱤᱡᱮᱯᱤ ᱠᱟᱹᱢᱤᱭᱟᱹ ᱠᱚ ᱪᱮᱛᱟᱱ ᱫᱟᱭᱮᱨ ᱟᱠᱟᱱ ᱮᱲᱮ ᱢᱟᱢᱞᱟ ᱠᱚ ᱯᱟᱸᱡᱟ ᱩᱰᱩᱠ ᱞᱟᱹᱜᱤᱫ ᱢᱩᱠᱷᱭᱚ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ᱮᱱᱫᱚ ᱯᱚᱱᱚᱛ ᱯᱩᱞᱤᱥ ᱢᱚᱱᱛᱨᱤ ᱢᱟᱱᱚᱛᱟᱱ ᱥᱩᱵᱮᱱᱫᱩ ᱚᱫᱷᱤᱠᱟᱨᱤ ᱯᱚᱪᱷᱤᱢ ᱢᱮᱫᱽᱱᱤᱯᱩᱨ ᱡᱮᱞᱟ ᱯᱩᱞᱤᱥ ᱥᱩᱯᱟᱨ ᱱᱤᱨᱫᱮᱥᱮ ᱮᱢ ᱠᱟᱫᱮᱭᱟ ᱡᱮᱞᱟ ᱨᱮᱭᱟᱜ ᱠᱮᱥᱯᱩᱨ ᱨᱮ ᱛᱮᱦᱮᱧ ᱵᱤᱯᱞᱚᱵᱤ ᱠᱷᱩᱫᱤᱨᱟᱢ ᱵᱚᱥᱩ ᱢᱮᱱ ᱞᱩᱛᱩᱨ ᱟᱠᱟᱫᱟᱢ ᱳᱵᱤᱥᱤ ᱨᱟᱠᱟ ᱫᱚ ᱢᱟᱢᱞᱟ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ᱯᱚᱱᱚᱛ ᱨᱮ ᱮᱥᱮᱥᱥᱤ ᱢᱟᱪᱮᱫ ᱵᱟᱦᱟᱞᱤ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ᱛᱷᱩᱜᱤᱫ ᱫᱚ ᱦᱩᱭ ᱠᱟᱱᱟ ᱜᱮᱞᱵᱟᱨ ᱜᱮᱞᱯᱮ ᱟᱨ ᱜᱮᱞ ᱮᱭᱟᱭ ᱟᱜᱚᱥᱴ ᱰᱚᱜᱚᱨ ᱡᱟᱪᱟᱭ ᱞᱟᱹᱜᱤᱫ ᱠᱚ ᱦᱚᱲ ᱠᱚ ᱛᱟᱦᱮᱱᱟ ᱱᱤᱭᱳᱜᱽ ᱯᱨᱟᱨᱛᱷᱤ ᱠᱚ ᱯᱚᱪᱷᱤᱢ ᱵᱟᱝᱞᱟ ᱢᱚᱫᱫᱚᱥᱤᱠᱟ ᱯᱚᱨᱥᱚᱫ ᱢᱤᱫ ᱰᱷᱟᱹᱨᱣᱟᱹᱜ ᱰᱟᱹᱨᱤ ᱠᱟᱛᱮᱭ ᱞᱟᱹᱭ ᱠᱟᱫᱟ ᱟᱫᱟᱞᱚᱛᱟᱜ ᱟᱸᱫᱮ ᱞᱮᱠᱟᱛᱮ ᱯᱟᱨᱚᱢᱮᱱ ᱮᱭᱟᱭ ᱟᱜᱚᱥᱴ ᱵᱮᱞᱟᱦᱟᱱᱛᱤ ᱜᱟᱛᱟᱠ ᱩᱛᱱᱟᱹᱣ ᱫᱚᱯᱛᱚᱨ ᱢᱤᱫᱴᱟᱝ ᱱᱤᱨᱫᱮᱥᱤᱠᱟ ᱡᱟᱹᱨᱤ ᱞᱮᱫᱟ ᱚᱱᱟ ᱞᱮᱠᱟᱛᱮ ᱱᱤᱛᱚᱜ ᱦᱟᱹᱵᱤᱡ ᱞᱮᱠᱟ ᱢᱟᱪᱮᱫ ᱯᱚᱫᱚᱯᱨᱟᱨᱛᱷᱤ ᱠᱚᱣᱟᱜ ᱡᱟᱪᱟᱭ ᱠᱟᱹᱢᱤ ᱦᱚᱨᱟ ᱛᱷᱩᱜᱤᱫ ᱫᱚᱦᱚ ᱦᱩᱭ ᱠᱟᱱ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ᱠᱷᱚᱵᱚᱨ ᱯᱟᱲᱦᱟᱣ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0: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ᱪᱩᱱᱟᱹᱜ ᱠᱟᱱᱟ ᱟᱠᱟᱥᱵᱟᱱᱤ ᱠᱳᱞᱠᱟᱛᱟ ᱨᱮᱭᱟᱜ ᱜᱤᱛᱟᱧᱡᱚᱞᱤ ᱩᱪᱷᱟᱹᱱ ᱛᱟᱞᱢᱟ ᱠᱷᱚᱱ ᱱᱤᱛ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ᱥᱩᱵᱷᱟᱥ ᱪᱚᱱᱫᱨᱚ ᱢᱟᱱᱰᱤᱭ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ᱠᱟᱹᱦᱱᱤ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ᱥᱩᱵᱷᱟᱥ ᱪᱚᱱᱫᱨᱚ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ᱢᱚᱝᱜᱚᱞ ᱦᱮᱢᱵᱨᱚᱢ

0: ᱛᱟᱵᱚᱱᱟ ᱥᱮᱨᱮᱧ 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ᱥᱩᱵᱷᱟᱥ ᱪᱚᱱᱫᱨᱚ ᱢᱟᱱᱰᱤ ᱟᱨ ᱢᱚᱝᱜᱚᱞ ᱦᱮᱢᱵᱨᱚᱢ᱾ ᱱᱤᱭᱟᱹ ᱛᱟᱭᱚᱢ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ᱠᱷᱩᱫᱤᱨᱟᱢ ᱵᱳᱥ ᱟᱨ ᱟᱡᱟᱜ ᱯᱷᱩᱱᱩᱨᱜᱟᱹᱞ ᱞᱟᱲᱟᱣᱱᱟ ᱵᱟᱵᱚᱫ ᱛᱮ ᱛᱩᱛᱤ ᱤᱫᱟᱭ ᱪᱟᱸᱫᱩ ᱢᱟᱱᱰᱤ᱾
1: ᱠᱷᱩᱫᱤᱨᱟᱢ ᱵᱳᱥ ᱫ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ᱡᱟᱹᱛᱤᱭᱟᱹᱨ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ᱨᱮᱱᱟᱜ ᱩᱥᱩᱞ ᱯᱤᱸᱰᱟᱹᱨᱤᱱᱤᱡ ᱢᱤᱫ ᱢᱟᱨᱟᱝ ᱩᱭᱦᱟᱹᱨᱟᱱ ᱦᱩᱞᱜᱟᱹᱨᱤᱭᱟᱹᱭ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ᱞᱟᱹᱜᱤᱫ ᱡᱟᱦᱟᱸ ᱛᱤᱱᱟᱹᱜ ᱦᱩᱞᱜᱟᱹᱨᱤᱭᱟᱹ ᱟᱠᱚᱣᱟᱜ ᱡᱤᱭᱚᱱ ᱠᱚ ᱟᱞᱟᱭ ᱞᱮᱫᱟ, ᱩᱱᱠᱩ ᱢᱩᱫᱽᱨᱮ ᱯᱩᱭᱞᱩ ᱨᱮᱜᱮ ᱩᱭᱦᱟᱹᱨ ᱦᱤᱡᱩᱜᱼᱟ ᱠᱷᱩᱫᱤᱨᱟᱢ ᱵᱳᱥᱟᱜ ᱠᱟᱛᱷ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ᱞᱟᱹᱜᱤᱫ ᱥᱮ ᱯᱩᱸᱰ ᱦᱟᱨᱛᱟ ᱤᱝᱨᱮᱡᱽ ᱵᱟᱹᱭᱨᱤ ᱠᱚ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ᱠᱷᱚᱱ ᱞᱟᱜᱟ ᱞᱟᱹᱜᱤᱫ ᱩᱱᱤᱭᱟᱜ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ᱥᱮ ᱮᱱᱮᱢ ᱠᱚ ᱩᱭᱦᱟᱹᱨ ᱦᱤᱡᱩᱜ ᱠᱷᱟᱱ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ᱥᱟᱱᱟᱢ ᱦᱚᱲᱜᱮ ᱩᱱᱤ ᱴᱷᱮᱱ ᱵᱚᱦᱚᱜ ᱠᱚ ᱛᱤᱨᱩᱣᱟ᱾ ᱫᱤᱥᱚᱢ ᱫᱚᱨᱚᱫᱤᱭᱟᱹ ᱦᱩᱞᱜᱟᱹᱨᱤᱭᱟᱹ ᱠᱷᱩᱫᱤᱨᱟᱢ ᱵᱳᱥ ᱫᱚ 1889 ᱥᱟᱞ ᱨᱮᱱᱟᱜ ᱰᱤᱥᱮᱢᱵᱚᱨ ᱪᱟᱸᱫᱚ ᱯᱮ ᱢᱟᱹᱦᱤᱛ ᱦᱤᱞᱳᱜ ᱯᱚᱥᱪᱤᱢᱵᱚᱝᱜᱚ ᱯᱚᱱᱚᱛ ᱨᱮᱭᱟᱜ ᱢᱮᱫᱽᱱᱤᱯᱩᱨ ᱡᱮᱞᱟ ᱠᱮᱥᱯᱩᱨ ᱛᱷᱟᱱᱟ ᱡᱟᱯᱟᱜ ᱢᱚᱣᱵᱚᱱᱤ ᱟᱹᱛᱩᱨᱮ ᱡᱟᱱᱟᱢ ᱞᱮᱱᱟ᱾ ᱟᱯᱟᱛ ᱧᱩᱛᱩᱢ ᱫᱚ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ᱛᱨᱚᱭᱞᱳᱠᱱᱟᱛᱷ ᱵᱚᱥᱩ ᱟᱨ ᱮᱸᱜᱟᱛ ᱧᱩᱛᱩᱢ ᱫᱚ ᱞᱚᱠᱠᱷᱤᱯᱨᱤᱭᱟ ᱫᱮᱵᱤ᱾ ᱠᱷᱩᱫᱤᱨᱟᱢᱟᱜ ᱧᱩᱛᱩᱢ ᱫᱚᱦᱚ ᱥᱮ ᱪᱷᱟᱹᱴᱭᱟᱹᱨ ᱨᱮᱱᱟᱜ ᱦᱚᱸ ᱢᱤᱫ ᱦᱩᱰᱤᱧ ᱢᱟᱪᱷᱟ ᱠᱟᱹᱦᱤᱱᱤ ᱢᱮᱱᱟᱜᱼᱟ᱾ ᱟᱸᱡᱚᱢ ᱟᱠᱟᱱᱟ ᱛᱟᱭᱚᱢ ᱫᱟᱨᱟᱢ ᱯᱚᱨᱯᱚᱨ ᱵᱟᱨᱭᱟ ᱦᱚᱯᱚᱱ ᱜᱤᱫᱽᱨᱟᱹ ᱠᱤᱱ ᱜᱚᱡ ᱮᱱ ᱛᱟᱭᱚᱢ ᱥᱟᱶᱛᱟ ᱨᱮᱱᱟᱜ ᱟᱹᱨᱤ ᱥᱮ ᱯᱟᱹᱛᱭᱟᱹᱣ ᱞᱮᱠᱟᱛᱮ ᱞᱚᱠᱠᱷᱤᱯᱨᱤᱭᱟ ᱫᱮᱵᱤ ᱫᱚ ᱟᱹᱡᱤᱡ ᱢᱟᱨᱟᱝ ᱦᱚᱯᱚᱱ ᱮᱨᱟ ᱚᱯᱩᱨᱵᱟ ᱫᱮᱵᱤ ᱴᱷᱮᱱ ᱯᱮ ᱪᱩᱯᱩᱫ ᱠᱷᱚᱫᱮ ᱵᱟᱫᱟᱞᱛᱮᱭ ᱟᱹᱠᱷᱨᱤᱧ ᱠᱮᱫᱮᱭᱟ᱾ ᱩᱱ ᱚᱠᱛᱚ ᱠᱷᱚᱱ ᱜᱮ ᱩᱱᱤ ᱫᱚ ᱠᱷᱩᱫᱤᱨᱟᱢ ᱧᱩᱛᱩᱢᱛᱮᱭ ᱩᱯᱨᱩᱢᱮᱱᱟ᱾ ᱠᱟᱹᱴᱤᱡ ᱨᱮᱜᱮ ᱮᱸᱜᱟᱛ ᱟᱯᱟᱛ ᱠᱤᱱ ᱵᱚᱸᱜᱟ ᱛᱟᱞᱟᱭᱮᱱ ᱠᱷᱟᱱ ᱠᱷᱩᱫᱤᱨᱟᱢ ᱫᱚ ᱟᱡ ᱫᱟᱹᱭ ᱚᱯᱩᱨᱵᱟ ᱫᱮᱵᱤ ᱴᱷᱮᱱ ᱜᱮᱭ ᱦᱟᱨᱟᱵᱩᱨᱩᱭᱮᱱᱟ᱾ ᱠᱷᱩᱫᱤᱨᱟᱢ ᱫᱚ ᱦᱩᱰᱤᱧ ᱩᱢᱮᱨ ᱨᱮ ᱢᱮᱫᱽᱱᱤᱯᱩᱨ ᱡᱮᱞᱟ ᱨᱮᱱᱟᱜ ᱟᱱᱚᱱᱫᱚᱯᱩᱨ ᱢᱤᱰᱚᱞ ᱥᱠᱩᱞ ᱨᱮ ᱚᱞᱚᱜ ᱡᱤᱭᱚᱱᱮ ᱮᱛᱚᱦᱚᱵ ᱞᱮᱫᱟ᱾ ᱚᱱᱟ ᱛᱟᱭᱚᱢ ᱩᱱᱤ ᱫᱚ ᱛᱚᱢᱞᱩᱠ ᱨᱮᱱᱟᱜ ᱦᱮᱢᱤᱞᱴᱚᱱ ᱥᱠᱩᱞ ᱟᱨ ᱢᱮᱫᱽᱱᱤᱯᱩᱨ ᱠᱚᱞᱮᱡᱤᱭᱮᱴ ᱥᱠᱩᱞ ᱨᱮᱭ ᱯᱟᱲᱦᱟᱣ ᱞᱮᱱᱟ᱾ ᱚᱞᱚᱜ ᱡᱤᱭᱚᱱ ᱠᱷᱚᱱ ᱜᱮ ᱠᱷᱩᱫᱤᱨᱟᱢᱟᱜ ᱢᱚᱱᱮ ᱡᱤᱣᱤ ᱨᱮ ᱫᱤᱥᱚᱢ ᱫᱩᱞᱟᱹᱲ ᱥᱤᱨᱡᱟᱹᱣ ᱞᱮᱱᱟ᱾ ᱩᱱᱤ ᱫᱚ ᱯᱩᱸᱰ ᱦᱟᱨᱛᱟ ᱤᱝᱨᱮᱡᱽ ᱵᱟᱝᱮ ᱥᱟᱦᱟᱣ ᱠᱚ ᱛᱟᱦᱮᱸᱫ᱾ ᱚᱱᱟᱛᱮ ᱵᱟᱞᱮ ᱩᱢᱮᱨ ᱨᱮᱜᱮ ᱫᱤᱥᱚᱢ ᱦᱩᱞᱜᱟᱹᱨᱤᱭ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ᱱᱟᱣᱟ ᱥᱮᱢᱞᱮᱫ ᱨᱮᱭ ᱥᱮᱞᱮᱫ ᱮᱱᱟ᱾ ᱩᱱ ᱚᱠᱛᱚ ᱜᱮ 1905 ᱥᱟᱞ ᱨᱮᱱᱟᱜ ᱵᱚᱝᱜᱚᱵᱷᱚᱝᱜᱚ ᱵᱤᱨᱩᱫ ᱥᱚᱫᱮᱥᱤ ᱟᱱᱫᱳᱞᱚᱱ ᱜᱚᱴ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ᱥᱟᱶᱛᱮ ᱢᱮᱫᱽᱱᱤᱯᱩᱨ ᱡᱮᱞᱟ ᱨᱮᱦᱚᱸ ᱮᱛᱚᱦᱚᱵ ᱞᱮᱱᱟ᱾ ᱮᱱᱠᱷᱟᱱ ᱠᱷᱩᱫᱤᱨᱟᱢ ᱵᱳᱥ ᱫᱚ ᱚᱞᱚᱜ ᱯᱟᱲᱦᱟᱣ ᱵᱟᱹᱜᱤ ᱠᱟᱛᱮ ᱚᱱᱟ ᱥᱚᱫᱮᱥᱤ ᱟᱱᱫᱳᱞᱚᱱ ᱨᱮᱭ ᱫᱚᱱ ᱠᱷᱟᱸᱡᱚᱭᱮᱱᱟ᱾ ᱢᱮᱫᱽᱱᱤᱯᱩᱨ ᱨᱮᱱ ᱦᱩᱞᱜᱟᱹᱨᱤᱭᱟᱹ ᱥᱚᱛᱮ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ᱵᱚᱥᱩ ᱟᱨ ᱦᱮᱢᱪᱚᱱᱫᱨᱚ ᱠᱟᱹᱱᱩᱱ ᱠᱚᱣᱟᱜ ᱜᱚᱲᱚᱥᱚᱯᱚᱦᱚᱫᱛᱮ ᱠᱷᱩᱫᱤᱨᱟᱢ ᱫᱚ ᱚᱱᱩᱥᱤᱞᱚᱱ ᱥᱚᱢᱤᱛᱤ ᱧᱩᱛᱩᱢᱟᱱ ᱜᱩᱯᱛᱚ ᱥᱚᱢᱤᱛᱤ ᱨᱮᱭ ᱥᱮᱞᱮᱫ ᱮᱱᱟ᱾ ᱱᱚᱣᱟ ᱥᱚᱢᱤᱛᱤ ᱨᱮ ᱛᱟᱦᱮᱸ ᱚᱠᱛᱚ ᱩᱱᱤ ᱫᱚ ᱞᱟᱹᱴᱷᱤ ᱮᱱᱮᱡ, ᱛᱟᱨᱣᱟᱲ ᱪᱟᱞᱟᱣ, ᱠᱩᱥᱛᱤ ᱥᱟᱶᱛᱮ ᱦᱟᱹᱛᱭᱟᱹᱨ ᱪᱟᱞᱟᱣ ᱦᱚᱸᱭ ᱥᱮᱬᱟ ᱠᱮᱫᱟ᱾ ᱩᱱᱤᱭᱟᱜ ᱥᱟᱦᱟᱥ ᱟᱨ ᱫᱤᱥᱚᱢ ᱫᱩᱞᱟᱹᱲ ᱧᱮᱞᱛᱮ ᱟᱭᱢᱟ ᱦᱩᱞᱜᱟᱹᱨᱤᱭᱟᱹ ᱠᱚᱣᱟᱜ ᱢᱚᱱᱮᱨᱮ ᱫᱤᱞ ᱫᱟᱲᱮ ᱥᱤᱨᱡᱟᱹᱣ ᱮᱱᱟ᱾ 1906 ᱥᱟᱞ ᱨᱮ ᱢᱮᱫᱽᱱᱤᱯᱩᱨ ᱨᱮᱱᱟᱜ ᱢᱤᱫ ᱢᱮᱞᱟᱴᱟᱹᱱᱤ ᱨᱮ ᱥᱚᱛᱮᱱᱫᱨᱚᱱᱟᱛᱷ ᱵᱚᱥᱩᱣᱟᱜ ᱤᱝᱨᱮᱡᱽ ᱵᱤᱨᱩᱫᱽᱛᱮ ᱚᱞ ᱥᱳᱱᱟᱨ ᱵᱟᱝᱞᱟ ᱧᱩᱛᱩᱢᱟᱱ ᱯᱟᱛᱷᱟᱢ ᱯᱟᱥᱱᱟᱣ ᱥᱮ ᱵᱤᱞᱤ ᱚᱠᱛᱚ ᱠᱷᱩᱫᱤᱨᱟᱢ ᱫᱚ ᱯᱩᱞᱤᱥ ᱠᱚ ᱥᱟᱵ ᱠᱮᱫᱮᱭᱟ᱾ ᱢᱮᱱᱠᱷᱟᱱ ᱠᱟᱹᱴᱤᱡ ᱩᱢᱮᱨ ᱟᱨ ᱡᱚᱛᱷᱟᱛ ᱯᱨᱚᱢᱟᱱ ᱵᱟᱝ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 ᱠᱷᱟᱹᱛᱤᱨ ᱟᱫᱟᱞᱚᱛ ᱩᱱᱤ ᱫᱚᱭ ᱟᱲᱟᱜ ᱜᱤᱰᱤ ᱠᱮᱫᱮᱭᱟ᱾ ᱩᱱ ᱚᱠᱛᱚ ᱜᱮ

0: ᱟᱡᱟᱜ ᱦᱚᱲᱢᱚ ᱡᱤᱣᱤ ᱥᱩᱠ ᱫᱩᱠ ᱟᱞᱟᱭ ᱠᱟᱛᱮ ᱨᱮᱦᱚᱸ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 ᱨᱮᱱ ᱢᱟᱹᱱᱢᱤ ᱠᱚᱣᱟᱜ ᱫᱤᱥᱚᱢ ᱯᱷᱩᱨᱜᱟᱹᱞ ᱨᱩᱣᱟᱹᱲ ᱟᱹᱜᱩ ᱨᱮᱱᱟᱜ ᱠᱤᱨᱭᱟᱹᱭ ᱟᱛᱟᱝ ᱞᱮᱫᱟ ᱥᱚᱦᱤᱫ ᱠᱷᱩᱫᱤᱨᱟᱢ ᱵᱚᱥᱩᱣᱟᱜ ᱡᱟᱹᱛᱤᱭᱟᱹᱨᱤ ᱞᱟᱹᱲᱦᱟᱹᱭ ᱵᱮᱨᱛᱷᱟ ᱞᱮᱱ ᱨᱮᱦᱚᱸ ᱩᱱᱤᱭᱟᱜ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ᱧᱮᱞᱛᱮ ᱜᱚᱨᱚᱵᱽ ᱜᱮ ᱵᱩᱡᱷᱟᱹᱜᱼᱟ ᱚᱱᱟᱛᱮᱜᱮ ᱥᱮᱨᱢᱟ ᱯᱩᱨᱟᱹᱣ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ᱢᱟᱹᱦᱤᱛᱨᱮ ᱟᱵᱚᱱᱟᱜ ᱯᱚᱱᱚᱛ ᱥᱟᱶᱛᱮ ᱜᱚᱴᱟ ᱵᱷᱟᱨᱚᱛ ᱫᱤᱥᱚᱢᱨᱮ ᱩᱱᱤᱭᱟᱜ ᱡᱤᱣᱤ ᱟᱞᱟᱭ ᱢᱟᱦᱟ ᱟᱹᱰᱤ ᱢᱟᱹᱱ ᱟᱨ ᱜᱚᱨᱚᱵᱽ ᱥᱟᱞᱟᱜ ᱢᱟᱱᱟᱣᱟᱛᱟᱜ ᱠᱟᱱᱟ
1: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ᱯᱮ ᱠᱷᱩᱫᱤᱨᱟᱢ ᱵᱳᱥ ᱟᱨ ᱟᱡᱟᱜ ᱯᱩᱱᱩᱨᱜᱟᱹᱞ ᱞᱟᱲᱟᱣᱱᱟ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ᱛᱷᱩᱛᱤ ᱠᱮᱫᱟᱭ ᱪᱟᱸᱫᱩ ᱢᱟᱱᱰᱤ ᱱᱤᱛᱚᱜ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ᱧ ᱟᱸᱡᱚᱢ ᱟᱯᱮᱜᱮ ᱜᱟᱯᱟ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ᱨᱮ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ᱜᱳᱵᱤᱱᱫᱚ ᱢᱩᱨᱢᱩᱣᱟᱜ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ᱛᱮᱱ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ᱯᱟᱨᱵᱚᱛᱤ ᱦᱮᱢᱵᱨᱚᱢᱟ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ᱨ ᱠᱩᱱᱟᱨᱟᱢ ᱢᱟᱱᱰᱤᱭᱟ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ᱮᱨᱮᱧ ᱟᱨ ᱟᱸᱡᱚᱢᱚᱜᱼᱟ ᱡᱟᱹᱛᱤᱭᱟᱹᱨᱤ ᱡᱩᱣᱟᱹᱱ ᱢᱟᱦᱟ ᱥᱮ ᱤᱱᱴᱟᱨᱱᱮᱥᱱᱮᱞ ᱤᱭᱩᱛᱷ ᱰᱮ ᱵᱟᱵᱚᱫᱛᱮ ᱛᱷᱩᱛᱤᱭᱟᱭ ᱠᱟᱹᱞᱤᱨᱟᱢ ᱢᱩᱨᱢᱩ ᱜᱟᱯᱟᱱ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ᱠᱟᱹᱢᱤᱦᱚᱨᱟ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ᱟ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ᱟᱠᱷᱲᱟ ᱢᱩᱪᱟᱹᱫ ᱢᱟᱲᱟᱝ ᱟᱸᱡᱚᱢ ᱛᱟᱵᱚᱱ ᱯᱮ ᱡᱚᱞᱚᱫᱷᱚᱨ ᱦᱟᱸᱥᱫᱟ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ᱥᱮᱨᱮᱧ ᱨᱮᱫᱚ ᱢᱩᱠᱷ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ᱯᱩᱥᱯᱚᱵᱚᱛᱤ ᱥᱚᱨᱮᱱ

ᱡᱚᱞᱚᱫᱷᱚᱨ ᱦᱟᱸᱥᱫᱟ ᱥᱟᱶᱛᱮᱱ ᱠᱚᱣᱟᱜ ᱥᱟᱯᱲᱟᱣ ᱛᱮᱱᱟᱜ ᱞᱟᱜᱽᱲᱮ ᱥᱮᱨᱮᱧ ᱯᱮ ᱟᱸᱡᱚᱢ ᱠᱮᱫ ᱛᱟᱵᱚᱱᱟ ᱾ ᱥᱮᱨᱮᱧ ᱫᱚ ᱠᱤᱱ ᱛᱟᱦᱮᱸ ᱠᱟᱱᱟ ᱢᱩᱠᱷᱤ ᱦᱟᱸᱥᱫᱟ ᱟᱨ ᱯᱩᱥᱯᱚᱵᱚᱛᱤ ᱥᱚᱨᱮᱱ ᱾ ᱱᱚᱣᱟ ᱥᱟᱶ ᱛᱮᱜᱮ ᱛᱮᱦᱮᱧᱟᱜ ᱥᱟᱱᱛᱟᱲᱤ ᱟᱠᱷᱲᱟ ᱫᱚ ᱱᱚᱰᱮᱜᱮ ᱢᱩᱪᱟᱹᱫ ᱮᱱᱟ ᱾